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杜文钦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杜文钦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级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级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
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

0: 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一户人家正在闹新房，大家要新郎新娘谈谈是怎样相识而结婚的。新娘含羞地说：
11: 我俩是自由恋爱。
10: 新郎连忙补充说：
12: 不错，是自由恋爱。我把十多年来的积蓄啊全都交给了你母亲，才是你得到了自由。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儿子走到了父亲的房间里，他对父亲非常严肃地说：
1: 爸爸，我打算结婚了。
0: 父亲听到了儿子非常义正辞严的话，也板起了面孔回答道：
2: 儿子，你听你爸爸的，现在你还不能结婚，坚决不行，要再等些时候。
3: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悻悻地走了。过了些日子，儿子又一次找到了父亲，对父亲说：
1: 爸爸，我打算马上要结婚了。
0: 听了儿子的要求，父亲这回更不高兴了，他站起身来走到儿子的身边，对儿子大声说道：
2: 孩子，你一定要听你父亲的，现在还不是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到你结婚的时间。
3: 这一次，儿子向父亲反驳。

0: 问道。
1: 哦，可是爸爸，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2: 好儿子，让父亲告诉你，你要想结婚的话，那你必须要成熟起来，要富于理性。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结婚了。
1: 哦，爸爸，我要等到成熟起来，富有理性。那么你告诉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呢？
2: 儿子问到点上了，爸爸告诉你，当你彻底放弃了要结婚的这个傻念头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富于理性了。

0: 小明奶奶问小明说，小明你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玩意儿？你说长大以后我想开飞机，到时候让您坐。奶奶说，不行了，到时候我就实了，是炸老实了。完了小明说，不是，妈妈说您是老不死。这儿媳妇这也够呛，谁摊上这儿媳妇白瞎这老婆婆了。
1: 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个卖服装的小贩正在吆喝着，
2: 女士们先生们都来看一看，都来瞧一瞧，今天本小店的货物一概跳楼甩卖了。
1: 听到这样的吆喝，过路的家庭主妇们一个一个来到了这家店里。其中一位家庭主妇向卖服装的小贩问道，
3: 哦先生，您店里的货物真的是跳楼大甩卖吗？
2: 没错小姐，您算是说对了，所有的服装全部都是跳楼大甩卖。
3: 哦可是先生，我看您店里的服装每件都不便宜，怎么可能是跳楼甩卖呢？
2: 您听我解释，女士，我这里确实是跳楼大甩卖，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位在我们店里买了衣服回家的女士，只要让她的丈夫看到了这件衣服的价格，她的丈夫肯定会跳楼的。

0: 几个星期以来，儿子一直在父亲面前喋喋不休地夸奖自己的未婚妻，父亲听得有些不耐烦了。父亲没办法，只好发出了邀请，请那位姑娘来家里吃晚饭。姑娘走后，儿子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起他的未婚妻。儿子说道，
1: 哦，爸爸，你也看到了，我的未婚妻她真是太棒了，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0: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真的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站起身来对儿子大吼道，
2: 好吧，孩子，就算你的这个未婚妻她长得非常漂亮，她非常的完美，她是你的整个世界，即便是这样，我的儿子，我还是要提醒你，在你结婚之前，你还是应该多看看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东西。
3: 周一8:30开会是公司的惯例，开会的地点一般是在2楼、5楼或12楼的会议室。至于具体在哪个会议室，都是由周一早晨杨秘书通知的。今天正好周一，因为塞车，小王临开会前5分钟才匆匆忙忙到达办公室。这时小王问了，
4: 杨秘书，今天开会在哪儿啊？
5: 12楼啊，快点啊，要迟到了。
3: 小王一听，马上以最快的速度拿起发言提纲和工作计划，急忙冲向12楼会议室。一进会议室，小王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4: 哎呀，我是第一个，看来大伙儿都塞车了。
3: 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开始整理开会的发言思路。不知不觉间10分钟过去了，可会议室仍是小王一个人。小王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马上又给杨秘书打了一个电话。
4: 杨秘书，今天会议是不是取消了？那怎么会议室里就我一个人啊？
3: 杨秘书一听着急地说，
5: 12楼会议室，快点啊，大家都等你了。
3: 小王一听糊涂了，
4: 我这不在12楼会议室呢吗？我都等了10多分钟了。
3: 杨秘书一听乐了，说，
5: 是在2楼会议室，3楼的下面。

0: 哦，爸爸，老师告诉我们说，许多动物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换上一件新皮袄，是这样的吗？
1: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有些害怕了，他忙小声地对儿子说道：
2: 嘘，小声点，孩子。你们老师说的一点没错，不过你最好在家里说这种话的时候小声点。你妈妈现在就在隔壁房间里呢。

0: 爱你，我是多么的爱你，你总是理都不理。我暧昧着放着电，你却装着没看见。我疯了说要跳楼，你才紧急回头。可是你回心转意，我也嗖的一下刚好落地。
1: 大家正围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主任进来了。大刚站起身来，没等说话，主任就按了大刚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然后就开始和大家一起聊。
2: 听说再过几天上面就给配电脑了。
1: 哎，我也听别人这么讲。大刚又站起来了，主任又把大刚按住，接着谈。没有两分钟，大刚又站起来了。主任不耐烦地说：
2: 哎呀，你就坐着吧。
1: 大刚涨红了脸说：主任，我要去厕所，再不让我去，恐怕我就……

0: 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看跳伞比赛，看见跳伞队员们一个一个的从机舱里面跳出来，儿子非常好奇的问父亲：
1: 哦，爸爸，为什么那些跳伞的人身后都背着一个包呢？
0: 父亲听到儿子的问题，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儿子的机会，于是他想了想，回头对他的小儿子说道：
2: 呵呵，乖儿子，这个问题提得好，那个包里面装的都是书，你看这些飞行员叔叔他们多用功啊，在跳伞的时候都不忘了学习。
3: 听到父亲的话，儿子很疑惑地向父亲问道：
1: 哦，爸爸，可老师说过不能在强烈的阳光下面看书啊。
0: 听了这话，父亲又是一愣，然后马上继续说道：
2: 你们的老师说的没错，不过这些飞行员他们自己有办法，他们每次要看书的时候都会撑起降落伞。

0: 说当这个一个小孩的父亲呢，要求这个孩子努力学习的时候，今年11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西西，这个小女孩这个竟然怎么说呢？
1: 学习不好不要紧，关键是将来嫁个好老公。
0: 说孩子的话呀，着实是让大人吓了一大跳啊，可不真的，才是11岁就真想玩去。
2: 周末的中午，父女两个人正在自家的花园里晒太阳，小女儿突然问爸爸，
3: 爸爸，天上的云朵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听了女儿的问题，父亲想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也好让小女儿一下子能明白过来。于是他想了想，然后指了指正在咖啡壶里煮着的咖啡说道，
4: 哦，乖女儿，来，爸爸给你举个例子，你看，就好比这壶咖啡吧，假如这壶咖啡里的水是海洋，而炉子就是太阳，那么当太阳给海洋加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水雾，于是也就出现了云朵。
5: 听到爸爸的这番解释，小女儿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然后又突然若有所思的继续向父亲问道，
3: 哦，爸爸，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那要是我们大家都不喝咖啡了，云朵又从哪儿来呢？

0: 早晨，李工程师临出门的时候，爱人递给他两个塑料袋，一个袋里装着四个包子和一个咸鸭蛋，是给他准备的午餐，另一个袋里装着垃圾，让他扔到楼下的垃圾车里。中午，齐大爷到每个科室取饭给大家热，因为生熟食品要分开热，所以齐大爷问李工程师：
1: 李工程师啊，您带的是什么呀？
0: 李工程师说：
2: 包子和咸鸭蛋。

0: 呀？
1: 齐大爷拿起塑料袋一摸，觉得不对劲儿，就问：“
2: 你带的是哪国的包子和咸鸭蛋呢？”
3: 李工程师急忙打开袋子一看，自己也笑了。原来他把装包子和咸鸭蛋的袋扔进垃圾车，把装垃圾的袋子提到单位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还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农村养老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记者在河南、河北、安徽等多个县市的养老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公办养老院还是普惠型民办养老院，不少养老院入住率难以超过50%，部分民办养老院经营游走于盈亏线上。以不足半数的入住率，河南省新蔡县一家民办养老院拥有近100张床位，但陆续入住的老人只有30人左右，大多数老人是在身体和智力方面存在问题，因家庭无法妥善照顾被送了过来。门卫陈忠鹏说，当地许多农村老人每年只有1000多元的养老金，还不够在养老院住一个月。在入住率低的问题上，公办养老院和民办养老院面临相似的困境。河北某县民政局养老科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办养老院只接收特困人员，一应开销由财政负担，但全县5个公办养老院的平均入住率还不到50%，绝大多数特困老人仍选择居家养老。2、配比偏低的专业护理人员。老人住进养老院的最重要原因是希望得到专业照护，然而缺乏专业

0: 护理人员是许多农村养老院的普遍困境。河北一位民营养老院负责人坦言，根据国家养老机构服务人员配比要求，养老院护理人员与完全失能人员是1:3，部分失能人员是1:6，自理人员是1:15。实际上，很多基层养老院难以达到这个要求，一是愿意干这行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养老院也开不出太高工资，难以吸引专业人才。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年发布的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养老护理员居于前列。安徽某县民政局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县专业护理人员的持证率是18%，受人才培养、管理水平、薪资待遇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村养老机构也面临专业护理员配比低的难题，很难达到上级要求。三、难以盈利的民营养老院。在安徽临泉县宋集镇一条乡道边上，有一座养老院，其前身是一家武术学校。据负责人介绍，养老院设有60张床位，实际入住老人有30多位，负责管理、烹饪和护理工作人员有6人。这位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30多位老人入住，按照每人每月1500元的费用计算，每月收入总计4.5万元，6名员工平均工资为5000元，每月人工成本就达到了3万元，再加上老人用餐每月10000多元的水电费，算下来根本不挣钱。政府会给补贴，但由于地方财政紧张，很多补贴难以及时兑现，有时经营了4-5年时间才能拿到1年补贴。四、农村养老协调衔接机制如何完善？记者在河北、安徽和河南采访时，不少养老行业人士表示，希望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在农村开办小型养老院，解决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此外，改革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面向全体老年人提供普惠可及养老服务，也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着眼于未来，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仍需从2方面发力，一是补钱，继续利用消费补贴加快长户险制度在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早日实现农村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全覆盖，切实减轻农村老年人获得有效养老服务的经济压力，牵引养老服务资源外溢下沉至农村。二是补人，细化农村养老政策，鼓励同村人、低龄老人、养老服务人员提供照顾服务，发挥好农村社区熟人网络在照顾方面的独特情感优势，加强对照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让养老福利普惠更多的失能老人。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6月12号，记者从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及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事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老年人容易被骗子盯上，主要有2个原因。一方面，老年人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又不太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等话术迷惑。另一方面，不少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呢被骗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感情牌套路，但又不愿跟子女、家人或其他人商量，往往就成了骗子的猎物。为防范老年群体成为电诈目标，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上门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第二，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等，一律不买。第三，不转账，凡要求转账、汇款或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要求买新卡、新手机、投资或转账、取现金、即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对子女亲友来电借钱、线上要求转账或帮代付款的，要先核实。另外，家属也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介绍诈骗案例、防范方法，特别是提示老年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建议绑定支付限额。若发现家中老人被骗，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可能性越大，还要注意保留好证据，如转账机、聊天记录、对方电话、通话录音等。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许多老年人未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才能见效，同时呢还受到时间、疼痛及身体限制等因素影响。事实上，即使是极短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可能带来明显的改善。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间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

很多老年人没有胃痛、反酸、胃炎，却常年吃一点就饱，饭后腹胀久久不消，这很有可能是典型的胃动力衰退，是消化系统最容易被忽视的慢性健康问题。随着身体机能的变化，胃部平滑肌蠕动能力呢会逐渐的减弱，食物排空速度变慢，食物滞留胃部却无明显的疼痛感，长期放任不管会造成营养吸收不足，体重下降，免疫力减弱。胃动力衰退症状极具迷惑性，少量进食及饱腹感强烈，晚餐后整夜腹胀，频繁嗳气，食欲减退，偏爱软烂流食，晨起腹部憋胀。多数人习惯靠喝粥吃软食缓解不适，所不知长期食用流食会让胃部蠕动功能进一步退化，形成恶性循环。科学养胃要避免两大误区，一是饭后立刻平躺久坐，阻碍胃部排空，二是长期只吃粥和软食，放弃正常的咀嚼消化。健康的饮食习惯应为三餐定时，吃饭时不大量的饮水喝汤，每餐细嚼慢咽，适量的摄入主食与固体食物，主动锻炼胃动力。另外，晚餐要尽量早吃少吃，给肠胃预留充足的休息排空时间，切勿长期依赖健胃消食类药物缓解症状，掩盖真实问题，坚持那科学的饮食调理，才能循序渐进地恢复胃肠动力。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宜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周成刚、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邹小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18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15、17，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占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岳芳江、陶明海、孙斌、周成刚、邹小明、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

0: 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 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小时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晋江王府。晋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晋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晋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晋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5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的浓缩。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晋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晋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 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

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等四宝，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俊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浮一间这样的赞叹。晋江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状元井、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晋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宏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

0: 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母，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母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印，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字要考据，要160个字的这个字的旁边放法。
0: 毕升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祯，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祯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祯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2: 宋代梦溪笔谈中的活字印刷术

0: 他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1: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2: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宗谱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居民的话呢，宗族呢，它比较讲究。”
1: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生发明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合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有意思的菜名，这个菜名就是各种菜品的命名，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美食种类繁多，这一点咱们要说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称第一。上一期的八大菜系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且说长期以来，在某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啊，或者说气候物产、文化物产以及民族习俗这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菜品。再加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呢，给菜肴命名就非常有意思。今天咱们就大概的聊一下。首先说就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菜品，比如说麻婆豆腐啊、宫保鸡丁、东坡肉、叫花鸡、童子鸡这些。还有以地名命名的，比如闽生果啊，这个闽就是福建那个闽啊，还有川北米粉、丹东子鸡、西湖醋鱼、北京烤鸭、兰州拉面、重庆火锅、涪陵榨菜这些。再就是以花命名的菜品，比如牡丹桂鱼、芙蓉鸡片、桂花肉、荷花包子这些。还有以药名来命名的菜品，比如虫草金鸡、枸杞鸡丝、陈皮牛肉这些。再就是以物品形状来命名的，绣球干贝、口袋豆腐、葵花肉、金鱼蒸饺、虎皮肉、储水芙蓉鸭这些。还有以颜色来命名的，比如

双黄鱼皮、红白豆腐、雪衣鱼条、翡翠烧梅这些。再就是以味道来命名的菜品，比如酸辣鱿鱼、麻辣肉片、双味全鱼、酸菜鱼火锅这些。还有以容器来命名的，比如瓦罐鸡汤、砂锅豆腐、铁板牛肉、火锅这些。再就是以油来命名的，比如奶油菜心、鸡油菜花、红油豆腐这些。还有以加工技法来命名的，比如明炉乳猪啊、挂炉烤鸭、软炸鱼条、锅烧全鸭。再就是以原料来命名的菜品，比如川菜肉丝、口蘑鸡片、冬菇菜心、叉烧包这些。再就是以寓意来命名的，比如长命百岁，这个长命百岁就是红烧甲鱼。还有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就是红枣炖莲子。再就是以关系来命名的，比如夫妻肺片。其实从这些内容里边就不难看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既追求美味，同时又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乐在其中啊。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

0: 你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6月2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南郡美食街区是伊美区业经济的核心区域，是展示旅游服务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董文琴沿街边走边看，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指出，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举措。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的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加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市直相关部门及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6月2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

0: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助力伊春发展，造福林区人民。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简要介绍了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的历史沿革、核心优势与发展战略。他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
1: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6月26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的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2届红松文化季、3届桦树汁啤酒电音嘉年华、5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余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伊高铁开通机遇，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你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你驿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游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

0: 以接速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伊春融媒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3: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6月26号，我市举办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支队长石涛围绕夏季旅游旺季、公安护游举措和社会秩序保障等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石涛说，我市即将进入旅游旺季，全市公安机关已全面启动夏季旺季护游模式，持续叫响您来旅游我服务、您的安全我守护护游警务品牌，通过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促进服务工作提档升级，全力筑牢景区的安全防线。在巡逻巡防方面，全市公安机关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坚持屯警歼灭、洞中备勤，最大限度显性用警，挤压违法犯罪空间。针对夏季旅游活动增多、外来人口激增的特点，在人员聚集高峰时段加大歼灭警力投入，加强重点部位及危险地带巡逻守护，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健全守接守办和快接快处机制，坚持警力跟着游客走，采取车巡加步巡方式，及时发现处置游客困难，全面展现伊春公安良好护游形象。在景区治安防控方面，围绕旅游景区、机场、车站等游客集中区域，对宾馆、旅店、旅游民宿、商场、超市、网吧、酒吧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明确治安管理主体责任，及时发现整治安全隐患，紧盯 KTV、 洗浴、足疗、歌厅、舞厅等重点行业场所，集中开展统一清查行动，积极开展云宿 APP 推广培训，引导经营者加强网约房监督管理，定期清理清查安全漏洞和消防隐患，深入开展大排查大化解行动，全面梳理家庭邻里、劳务纠纷等潜在矛盾，最大限度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在违法犯罪打击方面，有序推进昆仑专项行动，聚焦游客日常用品质量安全，会同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食品领域假冒伪劣商品、盗伐、滥伐、非法排污等影响旅游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紧盯游客聚集的景区、宾馆、商场和交通枢纽，重点打击以侵害游客为目标的两抢一盗、诈骗、扒窃等违法犯罪活动，快侦快破游客报警求助。同时以旅游产业链为重点，依法严厉打击欺行霸市、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严防带病车辆上路，科学调整夜间警力部署，加大重点时段、路段动态监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建立健全交通安全。

0: 对游客都能在伊春玩得安心，玩得舒心。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夏日福翠岭，烟火醉青山。6月27号，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在伊春森宫体力林业局公司透龙山景区火热启幕。白天游客山林追风驰骋，尽享运动乐趣，夜晚烟火璀璨，狂欢不停，解锁山野夜游的新体验。多元演绎，特色美食，篝火盛会与绚烂烟花相融共生，让静谧山林热烈沸腾，以沉浸式多元文旅体验点亮林区的夏夜夜色。夜幕降临，山林华灯初上，备受期待的森林狂欢晚会精彩启幕。晚会融合潮流时尚、民俗欢乐与山野特色，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新潮业态与山林夜景巧妙碰撞，全面激活林区夜间文旅活力，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夜游体验。晚会现场精彩纷呈，高潮不断，动感的音乐旋律唱响山野，强劲律动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模特走秀惊艳亮相，翩跹身姿为原生态山野增添了潮流气息。随后悠扬歌声、活力歌舞接续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悦耳旋律与灵动舞姿萦绕山林，收获游客的阵阵掌声。舌尖盛宴同步上线，为夏夜狂欢增色添味。鲜香麻辣的小龙虾，肉质 Q 弹，香气四溢，是夏日特有的美味。原生态天然桦树汁，清甜回甘，清爽解腻，尽显林区的自然馈赠。特色美食搭配丰富演绎，让游客在山野间尽享惬意的休闲时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熊熊篝火燃起，暖亮的火光洒满山林。游客们卸下疲惫，欢聚一堂，围坐篝火旁，牵手起舞，欢声笑语，尽享山野狂欢。夜空之上，璀璨烟花次第绽放，流光星火点缀夜幕，与篝火人群、青山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热烈浪漫的夏夜画卷。潮流演绎、特色美食、篝火晚会、璀璨烟花，多重场景的层层叠加，使得现场氛围热烈爆棚，人气高涨，彻底打破了林区夜间的静谧。森林生态与潮流文娱、烟火市井深度融合，创新了景区游玩模式，打造出极具林区特色的沉浸式夜间文旅场景。本次骑行嘉年华以日间运动赋能、夜间文旅提质，融合生态观光、运动休闲、潮流演绎与夜游美食等多元业态，丰富了林区文旅产品，延伸了文旅产业链条。活动不仅让游客深度领略透龙山的生态之美与烟火气息，更擦亮了地方文旅名片，为林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五集，
10: 小白这才想起冷却塞给他的小包还在身上，他赶紧掏出来，只见荷包是银白色的，质感犹如圆月的光辉，密实而整齐的绣花线勾勒一株从未见过的植物，分不清楚花和叶子，不知道是冷却的刺绣手艺不够精进，还是这植物本来就长得奇怪。
11: 哎呀，这不是冷却的包包吗？
10: 旁边正在晒药材的妇女扫了一眼就认出来，她满脸堆笑着问，
11: 怎么到你手里了？
12: 哎，您怎么知道是他的？
10: 小白问。妇女指了指荷包上的刺绣，
11: 姑娘的荷包上绣自家的守护药材，这形状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了。
10: 那我可得还给他，小白心中这样想着，立刻拉着田家兄妹朝着冷却家走去。到达时恰逢错哥扛着一把锄头朝外走去，听闻他们的来意，他哆哆嗦嗦着，厚厚的嘴唇，眼神中充满着焦急。
13: 哦，妹妹在云泉旁收拾药材，她不高兴。
10: 冷却家的药材地分在了云泉旁，鼓鼓的泉水冒着氤氲的水汽，周边竟是参天古树，可能是阳光较少的原因，周边的花草看上去有些羸弱，细条状的叶子懒散地垂着，零星地开着玉黄色和玉白色的花朵，花朵虽小，香气甚浓。冷却就蹲在这花田当中，微微皱着眉，神色有些发呆。听到有人来，他抬起头，正好一缕阳光透过古树的缝隙照射在他的额头上，将额前的一缕黑发染成了金黄。
12: 听说你们明天就走了？
10: 冷却小心翼翼地从花田里走出来，领着小白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田瑞宇在泉眼处好奇地张望着，田瑞叔静静地盯着自己妹妹的一举一动。
12: 听说这个对你们挺重要的，我还是还给你吧。
10: 小白将荷包递到了冷却的跟前儿，冷却没有接，只是定定地看着小白。
12: 如果你是男的，

0: 会为了一个女人留在这里吗？或者，你会带我走吗？
1: 这个我没考虑过。
2: 小白老实讲。
1: 不过，如果你想出去看看的话，我还是很乐意接待你的。
2: 冷却的眼睛发出了光，他抓住了小白的手，但很快就暗淡了下去。
1: 你可以走出寨子看一看呀。
2: 小白补充道，他打心眼里希望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一下这一位纯洁的姑娘。还是算了，冷却喃喃轻语。
1: 为什么呢？
2: 小白有些着急，他想用什么理由来说服一下，但最终还是那句老调陈词。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
2: 冷却低下头，我有特殊的使命。他说这句话时，口气有些不确定，像是在说服小白，更像是在说服自己。寨子里每户人家都守护着一种珍贵的药材，而药材的珍贵程度，也就是被需要的程度，决定了这户人家在寨子里的地位。大家的药都是一些救死扶伤、化腐朽为神奇的仙草，只有冷却家守着一株千年以来几乎都没有人需要过的奇怪草药，偶尔被人们提及，也不是略带讽刺的玩笑。
3: 是不是老祖宗们挑药材是花了眼，把一株没有用的杂草混了进来？冷却，你们守着它干啥？扔了吧。
2: 冷却也不止一次的怀疑，这是不是一株无用的草？但每翻开这棵草的说明文书，上面都只有一行字：为善者存，莫入恶人手。这明明说明这棵草很重要，只有善良的人才配拥有啊。但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它是一把宝剑，但从未出鞘，既不能自证身份，也不能威慑人，所以冷却家世代在寨子里都没有什么地位。到了他这一代，错哥又生得憨傻憨傻的，至今都没有姑娘肯嫁给他，这家就更像个透明般的存在了。
1: 如果你在这里待得不开心，就更应该去外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啊。
2: 小白说。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哥哥，有我在，寨子里的人还多少有些忌惮，我要一走，怕是他要受欺负。的确，这天小白隐隐听寨子里面的人谈起冷却，说她是一个能干泼辣的姑娘，长得又好看，是很多小伙子的意中人，可惜了家世不好，否则怎么也得嫁个数一数二的人家。
1: 我看错哥跟艾兰。
2: 小白想起了昨天的事儿。冷却摇摇头，艾兰姐只是比其他人善良，她能看到哥哥的好。如果你见过艾兰姐死去的阿哥，你就知道我哥和他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个阿哥就像姚华山一样灵秀，跟他相守过的女子不会再看上第二个人。
1: 实在不行，带着哥哥一起，我养你们啊。
2: 小白拍着胸脯保证。冷却扑哧一声笑了。怎么，偏偏你是个女孩，可惜了。笑吧，他认真说道。其实我还是有点舍不得我家那棵草，每一种被守护的草药，只有守护者才知道它生长的位置和习性，所以我跟哥哥不可能同时离开的。
1: 不是说是一棵没有用的草了吗？即使舍弃，也不会有人责怪你们吧？
2: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阿那巫师请教过这棵草的来历，阿那巫师只说这种草在瑶华山丹珠而生，非常稀有，因与千年前寨子里最大的家族有了某种过节，于是就被人圈起而养，药性也被当作秘密封印起来，最后只留下文书上的那句话：
1: 一棵草能

0: 户人家有什么过节？
1: 小白听得糊里糊涂，冷却眉头微微皱起，表情同样困惑。
2: 我也想不通，不过阿那巫师零岁说过，这棵草药性十分强大，一度被列为妖草行列，有修士用它来助力修炼一些形体上的变换。而寨子最大的家族，听说曾是瑶华山主人般的存在，对仙草灵药的运用出神入化，只是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有人说是举家飞升了。
1: 听到最后一句，小白差点喷出了一口口水，真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神话体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信仰。日头渐渐偏了去，两人又东拉西扯了一些其他，临走时小白依旧不忘把荷包还给冷却，冷却收下了，他的心情比之前好了很多。他将每个人都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笑着说，
2: 村里的老人说，如果凡人偶遇了仙人，并与他们发生了交集的话，分别的时候仙人会施展法术将这个人的记忆抹去，这样凡人就不会再见过沧海之后觉得江河了无生趣了。
1: 小白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他们来讲，这趟之行不过定义为一场旅行，而对于冷却来讲，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论做怎样的选择，深夜想起多少都会意难平。或许他不该说那些怂恿的话，更不该轻易许下诺言，毕竟他不是仙人，没有办法抹去别人的记忆，而那些轻飘飘的话像一座大山一样，就此压在了冷却的心头。直到傍晚，小白他们逛完了寨子回宾馆打包东西时，张晋还没有回来。小白隐隐有些担心，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山里不仅有毒物还有异兽，张晋一去这么久是不是遇到危险了。他有点后悔，昨天本来想叫住他的，想告诉他这山里不仅有毒药毒虫，还有其他异兽精怪存在，但怕他不相信，也担心他笑话自己神经病，所以最后硬生生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如果张晋真的被类似猴兽的东西给害了，自己岂不是有很大的责任？越是想就越睡不着，索性披了衣服下楼等，想是他开门的声音被听到了。不一会儿田瑞叔也披着衣服下来了，问清楚他担心什么之后，田瑞叔没有多言，默默给他和自己倒了一杯茶坐了下来。他望着小白眉宇间浓郁的担忧之色，不禁有些动容。
3: 你总是对别人的事情这么上心吗？
1: 小白张了张嘴想说话，最终还是没说，只是又咽了一大口茶。田瑞叔盯着他说，
3: 茶只是让你润润口，晚上喝太多容易兴奋。还有，下次你碰到这种情况就直接告诉别人，别人信不信是他的事情，而你不说就很难卸下心头的责任。
4: 那个猴兽你也见到了，你相信这个世界有不同于我们以及我们日常所见的生物存在吗？
1: 田瑞叔淡淡地说，
3: 人类最荒谬的想法就是不过沧海一粟竟然妄谈沧海。人生短短数十年，不管是横向的身躯还是纵向的时长，在自然面前都何其渺小。然而每个时代都有人自以为是地说看透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可笑的是规律之外的事情他们辩称为偶然。或许在某些生物眼里，我们才是偶然。
4: 你说这些我听不懂。
1: 小白被他绕晕了，心想，怪不得你有清道夫的称号，说起话来总是卖弄玄虚。
4: 你就直接回答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就好了。
1: 田瑞叔随手抄起泡茶的工具敲了一下小白的脑袋，

0: 我的意思是不承认也不否认。
1: 真是狡猾，小白不禁撇嘴摇头。
2: 小雨的病你怎么不打听一下？
1: 他想起今天田瑞叔只顾着带田瑞宇浏览寨子里的风土人情，丝毫没有打听有关药的消息。
0: 他的病不是药的问题。
1: 田瑞叔没有再多说，他似乎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一时间两人无话。终于门外传来疲惫的脚步声，张静回来了。他浑身挂满了泥草，裸露在外面的脸被树枝划了好几条血道。从他的表情看来，事情又失败了。小白连忙赶上前去帮他收拾，让他坐下，给他递上水和刚从微波炉里端来的饭菜。张静想是又累又饿，狼吞虎咽吃完之后，靠着椅子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睁眼对小白表示感谢。
2: 我说，你能告诉我你们到底在找什么吗？说出来说不定我们就能帮上什么忙呢。
1: 小白忍不住追问，令他如此拼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张静苦笑了一下。
0: 不是我不想说，只是怕说出来各位也会觉得我是在编故事诓人，而我恰恰又是个靠诚信谋生的人。
2: 如果是担忧，这个大可不必。
1: 小白正色道。
2: 张晋兄还不知道我的职业吧？我是个搞灵异志怪研究的。
1: 没想到听完小白的话，张晋的眼睛亮了。
0: 真的？为什么不早说嘛？
1: 小白笑着说。
2: 你也没问呢，现在能告诉我你的事情了吧？
1: 张晋摸着下巴想了想。
0: 哎，要讲这件事儿啊，得从几年前说起了。我叫张晋，是一个私家侦探，工作目标是挖掘事件真相，以供雇主做出正确选择。对我来讲，让每个故事都有属于自己的结局才算完美。基本上我每份工作也称得上有始有终，除了八年前的石兰离婚案件。想起那件案子，我心里就很不痛快，那草率的结尾总让我觉得事件背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隐情没有被挖掘。事情的开始很俗套，石兰雇佣我调查她丈夫杨帆是不是有了外遇。当初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以为会在一个月内结束，但是杨帆的生活一年如一日，工作、见客户、去固定的咖啡厅小憩，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于是我告诉石兰，可能是他想多了，并提出解约，但是石兰坚决把我留下，并照常付我费用，说早知道我对这个案子失去了激情，所以允许我同时去接别的案子，只需分一点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就行了。看在钱的份上，我又把这份工作继续，案情如死水般又沉寂了一年半，直到快第三年的时候才出现了转折。得益于石兰的安排，我在杨帆公司的身份是人事主管。那天一早，我刚到公司，行政文员小曼就慌忙跑过来说：
3: 张经理，快来管一管吧，这群孩子嚷嚷着要集体辞职呢。
0: 我惊讶地问：为什么？
3: 他们说圆圆是个不祥的人，长期待在他身边会损害健康，所以要不圆圆走，要不他们走。
0: 小曼的表情有点哭笑不得，最后还是嘟囔了一句：
3: 我觉得这分明是嫉妒人家长得漂亮，故意想挤走她的。
2: 张经理，
0: 技术部的燕子带了几个人过来。
2: 我们不是瞎胡闹，最近我们这群实习生接二连三的生病，您是知道的。昨天晚上我跟英子几个本来也准备去医院的，结果在路上碰到一个高人，那高人看了我们几眼就说我们身边有不好的东西，会不断吸取我们的精力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好，短期之内小病小痛，长期就会加速衰老甚至是死亡。
0: 我笑着说：且不说你们碰到的高人可能就是个骗子，就算他说的是对的，公司这么多人

0: 你们凭什么非得说是圆圆呢？燕子仿佛早就知道我会这么问，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他们刚进公司时的大合照。
1: 您看看，当初我们是什么样的脸色，现在又是什么样？
0: 我仔细看了看，确实如他所说，这群女孩的脸明显没有当初水灵了，一个个如同被炸了一层水分，但我嘴里却说，没什么变化呀。再说了，就算有，你们就一口咬定是人家圆圆的错，或许是加班多了的原因呢。燕子撇了撇嘴。
1: 这很简单啊，因为就他一个人是越长越好看，所以高人说的一定是他。
0: 我收起笑脸，说：“这是莫须有的罪名，都名牌毕业生了，还这么迷信，赶快回去老老实实工作，等杨总看见，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燕子见我这个态度，委屈极了。
1: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况且老话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已经打定主意了，如果公司不开除他，我们就辞职，什么都比不上命重要。
0: 几个女孩站成一排，形成一副集体请愿的架势。我抬眼看了一下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圆圆，她正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就在此时，杨总进了办公室，听小曼讲了事情的经过之后，面色铁青地对着那群女孩说：
2: 想辞职的人就在人事这里登记，然后去财务结算走人。不想辞职的，以后就少说话，多干事。
0: 说完，大步流星地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那些女孩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了。只有燕子气急败坏地说：
1: 再怎么好的工作也比不上自己的身体呀，你们一个个就在这等死吧，我去辞职。
0: 我把他拉到阳台上说：你不要冲动，实话跟你说，你的专业能力在这群人当中还是可以的，转正很有希望，你去给圆圆和杨总认个错，事情还有转机的。杨帆的公司在 S 城名气很大，是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进来的知名企业，但是杨帆的招人政策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猎头直接挖人才，另一部分是每年的大学生招聘，一般被招进来的大学生实习期长达半年之久，半年后能留下来的也是寥寥无几，所以每年这批应届毕业生为了留下来，互相排挤打击的事情层出不穷。燕子平时聪明机灵，这次用出这种手段，着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燕子叹了口气，用一种有理说不清的口气说：
1: 张经理，我知道我今天做的事情，你们都觉得是我妒忌圆圆，确实我是有点妒忌她，因为她能力不怎么样，却因为长得漂亮，主管甚至杨总都对她格外照顾。但是我也不是缺心眼儿啊，大家都在妒忌她，那凭什么就我做出头鸟，带头闹事儿呢？所以我说的真的都是真的，她真的不干净。
0: 我问。你是怎么看出来你的主管和杨总对他格外照顾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很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致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

0: 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

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1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个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我的心为此而站立，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

0: 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兵、周成刚、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祖晓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18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15、15、17，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岳方江、陶明海、孙兵、周成刚、祖晓明、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

0: 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 党课活动中受

0: 会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6月2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南郡美食街区是伊美区夜经济的核心区域，是展示旅游服务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董文琴沿街边走边看，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指出，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举措。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的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加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市直相关部门及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6月2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5勘察设计院

0: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助力伊春发展，造福林区人民。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简要介绍了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的历史沿革、核心优势与发展战略。他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
1: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6月26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十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的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余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伊高铁开通机遇，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兜一泥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兜一泥驿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 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

0: 做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游一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伊春融媒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绿绿啊，坐好，一溜咋落？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4: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6月26号，我市举办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支队长石涛围绕夏季旅游旺季、公安护游举措和社会秩序保障等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石涛说，我市即将进入旅游旺季，全市公安机关已全面启动夏季旺季护游模式，持续叫响您来旅游我服务，您的安全我守护护游警务品牌，通过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促进服务工作提档升级，全力筑牢景区的安全防线。在巡逻巡防方面，全市公安机关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坚持屯警歼灭、洞中备勤，最大限度显性用警，挤压违法犯罪空间。针对夏季旅游活动增多、外来人口激增的特点，在人员聚集高峰时段加大歼灭警力投入，加强重点部位及危险地带巡逻守护，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健全手接手办和快接快处机制，坚持警力跟着游客走，采取车巡加步巡方式，及时发现处置游客困难，全面展现伊春公安良好护游形象。在景区治安防控方面，围绕旅游景区、机场、车站等游客集中区域，对宾馆、旅店、旅游民宿、商场、超市、网吧、酒吧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明确治安管理主体责任，及时发现整治安全隐患，紧盯 KTV、 洗浴、足疗、歌厅、舞厅等重点行业场所，集中开展统一清查行动，积极开展云宿 APP 推广培训，引导经营者加强网约房监督管理，定期清理清查安全漏洞和消防隐患，深入开展大排查大化解行动，全面梳理家庭邻里劳务纠纷等潜在矛盾，最大限度减少民转型案件的发生。在违法犯罪打击方面，有序推进昆仑专项行动，聚焦游客日常用品质量安全，会同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食品领域假冒伪劣商品、盗伐、滥伐、非法排污等影响旅游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紧盯游客聚集的景区、宾馆、商场和交通枢纽，重点打击以侵害游客为目标的两抢一盗、诈骗、扒窃等违法犯罪活动，快侦快破游客报警求助。同时，以旅游产业链为重点，依法严厉打击

0: 欺行霸市、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严防带病车辆上路，科学调整夜间警力部署，加大重点时段、路段动态监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建立健全交通安全应急管理联合指挥机制，全时段调度警力，迅速处置景区周边突发交通事故，加大景区周边道路巡逻警力投入，适时采取流量控制、远程引导、警车压速等疏堵保畅措施，及时应对恶劣天气等各类突发紧急情况，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石涛表示，全市公安机关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为来伊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伊春玩得安心、玩得舒心。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夏日拂翠岭，烟火醉青山。6月27号，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在伊春森宫体力林业局公司透龙山景区火热启幕。白天游客山林追风驰骋，尽享运动乐趣；夜晚烟火璀璨，狂欢不停，解锁山野夜游的新体验。多元演绎、特色美食、篝火盛会与绚烂烟花相融共生，让静谧山林热烈沸腾，以沉浸式多元文旅体验点亮林区的夏夜夜色。夜幕降临，山林华灯初上，备受期待的森林狂欢晚会精彩启幕。晚会融合潮流时尚、民俗欢乐与山野特色，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新潮业态与山林夜景巧妙碰撞，全面激活林区夜间文旅活力，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夜游体验。晚会现场精彩纷呈，高潮不断，动感的音乐旋律唱响山野，强劲律动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模特走秀惊艳亮相，翩跹身姿为原生态山野增添了潮流气息。随后悠扬歌声、活力歌舞接续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悦耳旋律与灵动舞姿萦绕山林，收获游客的阵阵掌声。舌尖盛宴同步上线，为夏夜狂欢增色添味，鲜香麻辣的小龙虾，肉质 Q 弹，香气四溢，是夏日特有的美味。原生态天然桦树汁，清甜回甘，清爽解腻，尽显林区的自然馈赠。特色美食搭配丰富演绎，让游客在山野间尽享惬意的休闲时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熊熊篝火燃起，暖亮的火光洒满山林。游客们卸下疲惫，欢聚一堂，围坐篝火旁，牵手起舞，欢声笑语，尽享山野狂欢。夜空之上，璀璨烟花次第绽放，流光星火点缀夜幕，与篝火人群青山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热烈浪漫的夏夜画卷。潮流演绎、特色美食、篝火晚会、璀璨烟花，多重场景的层层叠加，使得现场氛围热烈爆棚，人气高涨，彻底打破了林区夜间的静谧。森林生态与潮流文娱、烟火市景深度融合，创新了景区游玩模式，打造出极具林区特色的沉浸式夜间文旅场景。本次骑行嘉年华以日间运动赋能、夜间文旅提

致，融合生态观光、运动休闲、潮流演绎与夜游美食等多元业态，丰富了林区文旅产品，延伸了文旅产业链条。活动不仅让游客深度领略透龙山的生态之美与烟火气息，更擦亮了地方文旅名片，为林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靖江王府。靖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靖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靖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靖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的浓缩。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靖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靖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

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峻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浮一间"这样的赞叹。晋江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状元井、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晋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弘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量。

0: 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印，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只要考据要160个字的这个字的旁边放法。
0: 毕升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祯，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祯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祯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2: 宋代梦溪笔谈中的活字印刷术，它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3: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中普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居民的话的宗族呢它比较讲究。
0: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升发明

0: 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合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今天咱们聊聊有意思的菜名，这个菜名就是各种菜品的命名，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美食种类繁多，这一点咱们要说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称第一。上一期的八大菜系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且说长期以来，在某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啊，或者说气候物产、文化物产以及民族习俗这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菜品，再加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呢，给菜肴命名就非常有意思。今天咱们就大概的聊一下。首先说就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菜品，比如说麻婆豆腐啊、宫保鸡丁、东坡肉、叫花鸡、童子鸡这些，还有以地名命名的，比如闽生果啊，这个闽就是福建那个闽啊，还有川北米粉、丹东子鸡、西湖醋鱼、北京烤鸭、兰州拉面、重庆火锅、涪陵榨菜这些。再就是以花命名的菜品，比如牡丹桂鱼、芙蓉鸡片、桂花肉、荷花包子这些。还有以药名来命名的菜品，比如虫草金鸡、枸杞鸡丝、陈皮牛肉这些。再就是以物品形状来命名的，绣球干贝、口袋豆腐、葵花肉、金鱼蒸饺、虎皮肉、储水芙蓉鸭这些。还有以颜色来命名的，比如双黄鱼皮、红白豆腐、雪衣鱼条、翡翠烧梅这些。再就是以味道来命名的菜品，比如酸辣鱿鱼、麻辣肉片、双味全鱼、酸菜鱼火锅这些。还有以容器来命名的，比如瓦罐鸡汤、砂锅豆腐、铁板牛肉、火锅这些。再就是以油来命名的，比如奶油菜心、鸡油菜花、红油豆腐这些。还有以加工技法来命名的，比如明炉乳猪啊、挂炉烤鸭、软炸鱼条、锅烧全鸭。再就是以原料来命名的菜品，比如川菜肉丝、口蘑鸡片、冬菇菜心、叉烧包这些。再就是以寓意来命名的，比如长命百岁，这个长命百岁就是红烧甲鱼，还有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就是红枣炖莲子。再就是以关系来命名的，比如夫妻肺片。其实从这些内容里边就不难看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既追求美味，同时又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乐在其中啊。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宜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兵、周成刚、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邹小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18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15、15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岳芳江、陶明海、孙兵、周成刚、邹小明、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

0: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 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

0: 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圈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这栋房我们坐拥 CBD 最热资本，这栋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就是
1: 卖房子，都是还没有说完呢。我
0: 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他。
0: 嗯。
1: 大声唱，
3: 好，
1: 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2: 啊，
4: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0: 老太太，
4: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4: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4: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1: 哎哎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3: 啊！

0: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0: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0: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0: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0: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0: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2: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0: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0: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0: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0: 啊，
1: 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
3: 啊，
0: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
3: 去，看我的。
2: 脾气太大了。
3: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
0: 哎，
3: 老太太，你这
0: 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2: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3: 好，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进进去。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看。

0: 就说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1: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2: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3: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2: 我
3: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3: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3: 到，
2: 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3: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3: 粉末？
4: 嗯。
3: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哎
2: 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3: 哎，
2: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3: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3: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2: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2: 我再给你编一个。
5: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3: 我不信。
5: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3: 你配一把呗。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5: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哼，
3: 这也不够分呢。
5: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3: 哪儿多出来了？
5: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3: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5: 你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2: 我算了，
0: 我踩了10年的铁锤呀，
2: 没事，
0: 十年呢。
3: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5: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5: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5: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3: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
5: 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0: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3: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2: 3套、
0: 4套、
2: 5套。
3: 5套，体育频道。
5: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3: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5: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啊？
5: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1: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4: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1: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3: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4: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2: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4: 你又惹什么祸了？
2: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的。
4: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2: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4: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2: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4: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2: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5: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 奶, 奶, 奶谢谢。
4: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4: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十五五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孙斌、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

0: 绿名片。董文钦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户人家正在闹新房，大家要新郎新娘谈谈是怎样相识而结婚的。新娘含羞地说，
1: 我俩是自由恋爱。
0: 新郎连忙补充说，
2: 嗯，不错，是自由恋爱，我把十多年来的积蓄啊全都交给了你母亲，才使你得到了自由。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儿子走到了父亲的房间里，他对父亲非常严肃地说：
1: 爸爸，我打算结婚了。
0: 父亲听到了儿子非常义正辞严的话，也板起了面孔回答道：
2: 儿子，你听你爸爸的，现在你还不能结婚，坚决不行，要再等些时候。
3: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悻悻地走了。过了些日子，儿子又一次找到了父亲，对父亲说：
1: 爸爸，我打算马上要结婚了。
0: 听了儿子的要求，父亲这回更不高兴了，他站起身来走到儿子的身边，对儿子大声说道：
2: 孩子，你一定要听你父亲的，现在还不是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到你结婚的时间。
3: 这一次儿子向父亲反问道：
1: 哦，可是爸爸，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2: 好儿子，让父亲告诉你，你要想结婚的话，那你必须要成熟起来，要赋予理性，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结婚了。
4: 哦，爸爸，我要等到成熟起来，富有理性。那么你告诉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呢？
2: 儿子问到点上了，爸爸告诉你，当你彻底放弃了要结婚的这个傻念头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富于理性了。

0: 小明奶奶问小明说，小明你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玩意儿？明说，长大以后我想开飞机呀，到时候让您坐。奶奶说，不行了，到时候我就死了，是炸老死了。完了小明说，不是，妈妈说您是老不死。这儿媳妇这也够呛，谁摊上这儿媳妇白瞎这老婆婆了。
1: 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个卖服装的小贩正在吆喝着，
2: 好，女士们先生们，都来看一看，都来瞧一瞧，今天本小店的货物一概跳楼甩卖了。
1: 听到这样的吆喝，过路的家庭主妇们一个一个来到了这家店里。其中一位家庭主妇向卖服装的小贩问道，
3: 哦，先生，您店里的货物真的是跳楼大甩卖吗？
2: 没错，小姐，您算是说对了，所有的服装全部都是跳楼大甩卖。
3: 哦，可是先生，我看您店里的服装每件都不便宜，怎么可能是跳楼甩卖呢？
2: 您听我解释，女士，我这里确实是跳楼大甩卖，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位在我们店里买了衣服回家的女士，只要让她的丈夫看到了这件衣服的价格，她的丈夫肯定会跳楼的。

0: 几个星期以来，儿子一直在父亲面前喋喋不休地夸奖自己的未婚妻，父亲听得有些不耐烦了。父亲没办法，只好发出了邀请，请那位姑娘来家里吃晚饭。姑娘走后，儿子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起他的未婚妻。儿子说道：
1: 哦，爸爸，你也看到了，我的未婚妻她真是太棒了，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0: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真的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站起身来对儿子大吼道：
2: 好吧，孩子，就算你的这个未婚妻她长得非常漂亮，她非常的完美，她是你的整个世界，即便是这样，我的儿子，我还是要提醒你，在你结婚之前，你还是应该多看看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东西。
3: 周一8:30开会是公司的惯例，开会的地点一般是在2楼、5楼或12楼的会议室。至于具体在哪个会议室，都是由周一早晨杨秘书通知的。今天正好周一，因为塞车。

0: 小王临开会前五分钟才匆匆忙忙到达办公室。这时小王问了，
1: 杨秘书，今天开会在哪儿啊？
2: 42楼啊，快点啊，要迟到了。
0: 小王一听，马上以最快的速度拿起发言提纲和工作计划，急忙冲向12楼会议室。一进会议室，小王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1: 哎呀，我是第一个，看来大伙儿都塞车了。
0: 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开始整理开会的发言思路。不知不觉间10分钟过去了，可会议室仍是小王一个人。小王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马上又给杨秘书打了一个电话。
1: 杨秘书，今天会议是不是取消了？那怎么会议室里就我一个人啊？
0: 杨秘书一听着急地说，
2: 42楼会议室，快点啊，大家都等你了。
0: 小王一听糊涂了，
1: 我这不在12楼会议室呢吗？我都等了10多分钟了。
0: 杨秘书一听乐了，说
2: 是在2楼会议室，3楼的下面。

0: 一天下午，父亲正在帮助在家的儿子温习他的功课，儿子忽然抬头向父亲问道：
1: 哦，爸爸，老师告诉我们说，许多动物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换上一件新皮袄，是这样的吗？
2: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有些害怕了，他忙小声地对儿子说道：
3: 嘘，小声点，孩子，你们老师说的一点没错，不过你最好在家里说这种话的时候小声点，你妈妈现在就在隔壁房间里呢。

0: 你，我是多么的爱你，你总是理都不理我，暧昧着放着电，你却装着没看见，我疯了说要跳楼，你才紧急回头，可是你回心转意，我也嗖的一下刚好落地。
1: 大家正围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主任进来了。大刚站起身来，没等说话，主任就按了大刚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然后就开始和大家一起聊。
2: 听说再过几天上面就给配电脑了。
1: 哎，我也听别人这么讲。大刚又站起来了，主任又把大刚按住接着谈。没有两分钟，大刚又站起来了。主任不耐烦地说，
2: 哎呀，你就坐着吧。
1: 大刚涨红了脸说，主任，我要去厕所，再不让我去恐怕我就

0: 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看跳伞比赛，看见跳伞队员们一个一个的从机舱里面跳出来，儿子非常好奇的问父亲：“
1: 哦，爸爸，为什么那些跳伞的人身后都背着一个包呢？”
0: 父亲听到儿子的问题，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儿子的机会，于是他想了想，回头对他的小儿子说道：“呵呵，乖儿子，这个问题提得好，那个包里面装的都是书，你看这些飞行员叔叔他们多用功啊，在跳伞的时候都不忘了学习。”
2: 听到父亲的话，儿子很疑惑地向父亲问道：“
1: 哦，爸爸，可老师说过不能在强烈的阳光下面看书啊。”
0: 听了这话，父亲又是一愣，然后马上继续说道：“
3: 你们的老师说的没错，不过这些飞行员他们自己有办法，他们每次要看书的时候都会撑起降落伞。”

0: 说当这个一个小孩的父亲呢，要求这个孩子努力学习的时候，今年11岁正在读小学6年级的西西，这个小女孩这个竟然怎么说的？
1: 学习不好不要紧，关键是将来嫁个好老公。
0: 说孩子的话呀，着实是让大人吓了一大跳啊，可不真的，才11岁就真想玩儿去。
2: 周末的中午，父女两个人正在自家的花园里晒太阳，小女儿突然

0: 问爸爸：
1: 爸爸，天上的云朵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听了女儿的问题，父亲想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也好让小女儿一下子能明白过来。于是他想了想，然后指了指正在咖啡壶里煮着的咖啡，说道：
2: 哦，乖女儿，来，爸爸给你举个例子。你看，就好比这壶咖啡吧，假如这壶咖啡里的水是海洋，而炉子就是太阳，那么当太阳给海洋加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水雾，于是也就出现了云朵。
3: 听到爸爸的这番解释，小女儿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然后又突然若有所思的继续向父亲问道：
1: 哦，爸爸，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那要是我们大家都不喝咖啡了，云朵又从哪儿来呢？

0: 早晨，李工程师临出门的时候，爱人递给他两个塑料袋，一个袋里装着四个包子和一个咸鸭蛋，是给他准备的午餐，另一个袋里装着垃圾，让他扔到楼下的垃圾车里。中午，齐大爷到每个科室取饭给大家热，因为生熟食品要分开热，所以齐大爷问李工程师，
1: 李工程师啊，您带的是什么呀？
0: 李工程师说，
2: 包子和咸鸭蛋呀。
0: 齐大爷拿起塑料袋一摸，觉得不对劲儿，就问，
1: 你带的是哪国的包子和咸鸭蛋呢？
0: 李工程师急忙打开袋子一看，自己也笑了，原来他把装包子和咸鸭蛋的袋扔进垃圾车，把装垃圾的袋子提到单位了。

山东省是中国的戏曲百花园，其中茂腔在胶东半岛久负盛名，被誉为胶东之花。它属于山东地方戏四大系统中的轴骨子戏，是山东省的传统戏剧剧种，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流行在山东省东部的青岛、烟台、日照、潍坊一带。茂腔唱腔委婉幽怨，质朴自然，颇有一生直入青云去，多少悲欢起此时之妙。他的淳朴感人、通俗易懂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尤其在广大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被誉为胶东之花。当地有这样的民谣：茂腔一唱，饼子贴在锅台上，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在指头上。从这首民谣中可以感受到茂腔的魅力，领略到当年的风靡程度。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籍作家莫言曾多次说过，一听到熟悉的家乡戏那哀婉凄切的调子，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也正是莫言的作品《高密茂腔》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已成为莫言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的重要文化符号。那冒腔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人如此着迷呢？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冒腔传统剧目《赵美容关灯》选段。这段戏在冒腔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受戏迷们的喜爱。它讲述了赵美容得知未婚夫蒙冤入狱，而婆母又在家中停柩待葬，便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女扮男装，以关灯为名前去吊唁，后又进京赶考，荣归故里后为未婚夫昭雪冤屈的故事。在冒腔的发展史上曾有很多名字，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最初为民间哼唱的小调称为周姑调，据传说是因为一位周姓尼姑演唱而得名，又称肘子鼓，是因为民间艺人肘旋小鼓敲打着节奏演唱而得名。早在清代道光年间，冒腔就已广泛流传于山东半岛一带，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本地花鼓、秧歌等唱腔和形式，形成本肘鼓，意思是指本来的肘鼓子调，也可以理解为本地流行的肘鼓子调。因其上下句结尾处的阿霍罕三字耍腔别具特点，所以又称阿霍罕或者是老拐调。1895年左右，苏北人老满洲携儿女沿临沂一路向北，边走边演边唱，把柳琴戏唱腔融合到本肘鼓之中，形成了尾音翻高八度的新唱法。这种唱腔当地群众称之为打帽或打鸣儿，取其谐音，本肘鼓逐步演成为帽肘鼓。老满洲第五代外孙女王春燕介绍说，
1: 冒腔有一个说法叫大哭大叫，大哭大叫的戏就必须用大对调，那么心情比较平静一下，但是节奏又比较慢，又比较抒情一点，这个时候就用上大油板。那么在比较节奏稍微快一点，我心情比较平静，是一种叙述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就用上原版了。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在思考很多的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就可以用散版了。我很急，我要去办一件什么事，我很生气，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很激动，就可以用二版。
0: 冒肘鼓艺人们不断吸取兄弟剧种的技艺和剧目，特别是各种梆子和京剧等，并用京胡取代了柳琴在伴奏中的首要地位。至此，冒肘鼓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具有传统性、民族性、地方性的民间演唱形式，活跃在山东半岛，并逐步扩大到辽宁、江苏等省。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冒腔。冒腔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观众所熟知的民俗特征、严格的戏曲程式特征、独特的表现特征、直抒民意的代言特征、风格迥异的音乐特征、丰厚的兼容性特征。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冒腔代表剧目《西京》选段，冒腔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幽怨，通俗易懂，尤其是女腔，给人以悲凉哀怨之感，最能引起女性的共鸣，所以冒腔俗称为“栓”。

0: 老婆角子戏。茂腔有100多个剧目，其中代表剧目有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等四大京，和罗山记、武威记、风筝记、钥匙记、火龙记、思兰记、荣县记、蜜蜂记等八大记。作为一个地方戏曲剧种，茂腔历经几百年长盛不衰，深深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际评委音乐家张振涛说，
1: 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戏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唱腔的这种悲苦性啊。我们这个茂腔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啊。我们和西方戏曲比较的时候呢，常常说西方是有悲剧，我们中国总是一个大团圆啊，我们没有悲剧。但是那个是指的整个的剧目的结束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悲是体现在整个剧情发展当中的音乐因素上，大量的悲苦的唱段，这是老百姓宣泄情感的东西，是吧？茂腔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
0: 茂腔唱腔旋律以及音乐调值非常符合当地的方言习惯，一听一懂，一学一唱，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句。他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很方便和观众沟通，同悲同乐，倍感亲切，所以他一定能传承下去，并且经久不衰。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茂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王母头大顺。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王母娘娘的蟠桃会的故事，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圣，就和这位王母娘娘有关。王母娘娘也叫西王母，《山海经》中描述西王母的长相十分奇特，说她有人的身子、老虎的牙齿、豹子的尾巴，而且披头散发，声音听起来像怪兽。最重要的是，她头上还戴了一个圣。《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作者和成书时间不可考证。书中主要以记载地理为主，主要涉及山川、物产、民族、药物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从已发现的古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上的西王母的形象来看，西王母头上戴的圣外形类似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中间用一根细簪子穿过发髻，在簪子的两端会有剪出来的小鸟、花朵等动物和植物造型。史书上记载，最早的圣由玉石或野兽的角制作而成，主要是用于妇女戴在头上作为头饰。后来人们觉得玉石和兽角戴在头上十分沉重，并且色彩单一，便开始寻找一些轻便且颜色丰富的材料来替代，这就使制作圣的材料越来越多，叫法也各不相同。如用金箔制成的叫金圣，用银箔制成的叫银圣，用彩色丝布或彩纸制成的叫彩圣等等。制作圣的材料不一样了，相应的剪刻出来的图案也会有所变化。剪成花草图案的叫花圣或华圣。华圣可以用多种材料来制作，既有剪纸剪出来的，也有采用玛瑙、金银、翡翠等贵重材料制作的，把它们做成佛手、牡丹等图案，看上去十分华美，又具有吉祥美好的寓意。剪成人物图案的叫人圣，剪成旗幡样子的叫幡圣。最著名的就是剪成有两个菱形交叉套在一起的图案的叫方圣。千百年来，方圣一直被人们认为具有吉祥的寓意，门窗、刺绣、玉器、镶嵌等都会用到方圣纹样。唐代时圣的花样更多，而且制作也更加精细，彩圣更是被皇帝在立春的时候作为贵重之物赏赐给大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兵、周成刚、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祖晓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

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十五五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孙斌、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
4: 这是那个化油，化油，然后这个我们上次用一半，它也就半分钟吧，
5: 啊，
4: 60秒，
5: 有多干，多干的，
4: 嗯，这个化油吧。
6: 你车里能有吗？你说今天少的，有吗？
4: 还有一个。
3: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

0: 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1: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2: 对，带了。
1: OK。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2: 好。
0: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1: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1: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还有吗？实验的，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那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4: 有
1: 啊，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就拉动它呗，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二一。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一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真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0: 穆天意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1: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0: 穆天意大学主修化学教育。

0: 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1: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0: 3、2、1。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俨然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1: 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这个抽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说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完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出来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0: 学生张欣欣。
2: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0: 学生李天瑞。
3: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0: 学生赖允晴。
4: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0: 学生家长吉少明。
5: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0: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1: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地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家长非常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啊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啊，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啊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啊，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6: 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

0: 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玩吗？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1: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2: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1: 学生李宝义，
3: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4: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1: 学生娄雨涵，
5: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1: 学生家长王丹丹，
6: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0: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吗？关于光环秘密。
1: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7: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8: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

0: 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1: 这凉的啊，像水果、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都喜欢，我就喜欢吃凉的。
2: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3: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粮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粮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2: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天吃得太凉不好，路边摊可能也不太干净，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3: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凉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泻毒这种情况。
2: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3: 腹泻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泻，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2: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4: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你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啊，要有足够的力度。
0: 夏季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夏季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中州之窝。
1: 中国的北方有一座高山叫做泰山，南方有一条大江叫做长江。有一天，泰山的神灵和长江的神灵争吵起来了，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都想让对方臣服在自己的脚下。泰山神说：“
2: 你一个小小的河沟有什么可狂妄的？再不拜我为王，我就从身上撒下一点尘土换天平。”
1: 长江神说：“
3: 你一座小小的土丘也敢说这样的大话？我只要从身上溅几滴水珠，就能把你冲到大海里去。你应该拜我为王才对。”
1: 两个巨神越吵越凶，谁也不肯退让一步。许多的天神下去劝解，又担心自己的资格不够，所以都不敢出面。泰山和长江争吵不休的事情传到了一只蜗牛的耳朵里，蜗牛非常生气，就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一只蚂蚁看到了，好奇地问：“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蜗牛说：“
5: 你没听说泰山和长江在吵架吗？这两个家伙简直是太荒谬了，他们一个是山，一个是水，本来谁也不影响谁，却要争吵着当对方的大王，真是岂有此理。我一定要去教训他们，让他们懂得自知之明的道理，增长一点互相谦让的胸怀。”
1: 看到蜗牛义愤填膺的神情，蚂蚁有些好笑，可是他又不想刺伤蜗牛的一片好心，就很委婉地说：“
4: 你说的对，这两个家伙是有点太狂妄了，要是能有谁去教训他们一下也是好事，不过我想你去不太合适吧。”
1: 蜗牛有些生气了，不高兴地问：“
5: 我去怎么不合适？”
1: 蚂蚁说：“
4: 你计算一下就明白了，以你的行程，一天只能从太原的东头爬到西头，可是从这里北去泰山有1000多里，你要爬上3000多年才能到达。”
1: 蜗牛吸了一口冷气，声音不像刚才那样激昂：“
5: 那么我去长江那里总会近一些吧？”
1: 蚂蚁说：“
4: 南下长江确实是近一些，但是也有近1000里，你要去那里的话，至少也要爬上3000年。”
1: 蜗牛叹了口气说：“
5: 那好吧，就算是3000年，我也要去。我就希望我找到长江以后，他和泰山的争吵还没有结束，那样我就不会白去一趟了。”
1: 蚂蚁和蜗牛还是这样执迷不悟，只好大声的实话实说：“
6: 蜗牛啊蜗牛，你怎么还不明白？

0: 你的寿命能活到3000年吗？
1: 蜗牛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蜗牛本身就只有几天的寿命。现在他仔细的一算，发现他自己的寿命只剩下1天。想到自己还有许多大事不能去做，蜗牛望着苍天悲愤难抑。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蜗牛的寿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草叶子上干枯了。

0: 小小信箱。
1: 泰山和长江各是什么样子的？蜗牛想去做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BC。
2: 泰山是北方的一座很高的山，上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长江是中国最长的一条大河，可以航行很大很多的船。蜗牛想去告诉泰山和长江不要吵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不要去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鼓作气。春秋时期，有一次齐国攻打鲁国，当时齐国强大，鲁国弱小。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动员全国的军队准备抵抗。鲁国有一个精通兵法、很有谋略的人，名叫曹刿，他自告奋勇，请求跟鲁庄公一同参战。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率领军队在鲁国的长勺与齐军作战。双方刚摆好了阵势，鲁庄公就要击鼓进攻。曹刿说，时机未到，不能进攻。齐国击了三次鼓，发了三次进攻的命令，曹刿才对鲁庄公说，好了，现在可以进攻了。于是鲁军鼓声震天，士兵们像潮水一样冲向齐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逃命。鲁庄公正想下令追击，曹刿却又阻止了他，并且下车仔细看地面上齐军的车辙，又攀上了车前横木，注意观察敌军退走的情形，然后才说，现在可以追击了。鲁庄公当即下令追击，鲁军乘胜前进，把齐军全部赶出了国境。后来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要等齐军击鼓三次以后，你才让我下令出兵呢？曹刿答道，打仗时主要是靠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的斗志最旺盛，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大家的士气就会有些低落了，到了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士兵的勇气就全消失了。等齐军的三通鼓击完，我们才击鼓冲锋，这时骑兵的勇气已经衰竭，而我方的士气正是最旺盛的时候，因此一鼓作气打败了齐军。成语一鼓作气比喻做事要趁大家情绪高涨时一下子做完，

0: 世外桃源。桃花源记里说，晋朝时湖南武陵地方有一个渔夫，一天他驾着小船沿河随波漂流着，忽然他看见两岸都是桃花，被这片美景迷住了。他又见一座小山，还有一个山洞，他把船停在小山脚下，自己走进洞去。他走出山洞，眼前呈现出一排排整齐的房舍。只见农夫在种地，孩子在游戏，一派和平安乐的景象。村民们见到他，一面感到十分惊奇，一面热情地招待他。原来他们的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才带着大家到这里来隐居的。渔夫也把秦以来改朝换代的情况告诉给他们听。渔夫回来后就把自己所遇到的情况向太守报告了。太守立即派人跟着渔夫去查看，可是渔夫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那个山洞了。成语世外桃源，原比喻理想中环境幽静、生活安逸的地方，现用来比喻一种空想的、脱离现实的境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7: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全标准规范，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水利部部署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亮相桥博。中国音协、中国舞协、中国杂协新一届领导机构产生。中国地震局对四川宜宾市高县地震启动3级应急响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

0: 利用的实践经验，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8号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资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修河、沿江支流青叶江、水阳江、珠江流域西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中游支流都柳江、太湖周边及浙闽地区新安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强化预警校应，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新华社消息，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的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亮相侨博，系统梳理自美国建国以来中美两国人民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脉络。专题展以物叙史、以史传情，设置商帆文脉、金山足迹、戮力同心、和谐生辉、续写友好5个篇章。展览精选100件馆藏文物，涵盖淘金工具、铁路道钉、农耕遗存、文献报刊、餐饮器物、抗战徽章、名人用具等诸多品类。通过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与人物故事，回溯美国华侨华人栉风沐雨、扎根异乡的百年奋斗历程，展现了他们在美国历史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与做出的历史贡献。本次展览旨在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力量，助力中美民间友好薪火永续相传。新华社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8号分别在京闭幕。张国勇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届主席，山冲当选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届主席，于艺刚当选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届主席。于红梅、王翠、王瑞、王小亮、乌兰图雅、田燕、吕思清、李新草、杨启房、杨燕迪、何牧阳、赵林、梅朗多吉、雷佳当选中国音协第10届副主席。王亚斌、吕蒙、朱洁静、刘芳、汤红卫、李德歌景、张健、台丽华、周丽亚、孟燕、赵铁春、贤顺女、桑吉佳、蒋梅当选中国舞协第12届副主席。池文杰、孙文燕、李宁、李杰、杨建胜、张全、张玉喜、陈涛、陈淑镇、唐延海、塔娜、童荣华当选中国杂协第9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新华社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6月29号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该炼油厂今年5月曾遭乌军袭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竹板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呗。
1: Good morning，
2: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今天种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介别介别介，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在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一直在奇妙盛宴，每天都在盛宴，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节目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嘛，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所有这边的这资本就到家门了，我们今天
1: 这
2: 房子都是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

0: 你弹吧，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2: 都活着呢。
0: 啊。
2: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
0: 怎么又是我？老太太，
2: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2: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2: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2: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2: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2: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2: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2: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3: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4: 啊
3: 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2: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2: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2: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4: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2: 你没有未来。
4: 我
2: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4: 我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2: 嗯，
4: 我叫六月雪。
2: 哎呀，冤死你。
4: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2: 不就他们俩吗？
4: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2: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2: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4: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2: 啊，
4: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2: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4: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2: 大蒜
4: 啊？
2: 什么意思？
4: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2: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4: 大哥
3: 啊。
4: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对对对对，去，
0: 脾气太大了。
3: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2: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

0: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0: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我哎呀，
2: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3: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2: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4: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6: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6: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6: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6: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7: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7: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7: 我是人。
6: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7: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7: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7: 我这是没。
6: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0: 来，
6: 我再给你编一个。
0: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0: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0: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

0: 出来。
1: 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1: 我算了
0: 。我等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2: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0: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2: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3: 3套、
0: 4套、
3: 5套。
2: 5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0: 好了，
1: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走。
3: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4: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4: 别骂爷爷，这是。
0: 别骂
3: 奶奶，这是。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4: 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0: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1: 奶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宜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周成刚、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邹小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18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15、17，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占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现职市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钦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钦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浅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钦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钦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钦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钦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钦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钦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
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

0: 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欧阳询的结构意识还有第三个，有第三个门道叫什么呢？量白。量呢其实就是量尺，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汉字不就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就是指这个啊，白的这个空白留下来的空白，啊，两百的意思是说，字内流出来的那个空白呀、啊，就像量尺啊，哎，往那一放，给它截出来的，就这样哗截一下，划出来的一样的，非常的整齐。啊，清朝有一个书法理论家叫达崇光，他写了一本书叫《书法》。这个书法里边呢有一句话，我觉得来说这个两百说得更清楚。他说，画能如金刀之割尽，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我觉得真是讲到点子上了，说那个笔画要做的什么样子呢？笔画就像是拿这个金刀割的某一个东西，唰一割过以后非常的斩截明净。做到这样的话，你这个里边的空白就会像拿玉尺

跟他量出来的一样的，所以我给他取名叫梁白。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发现语言是苍白无力的，不能够充分的说出来传递和表达这样的一种美。你一旦看到这几个字，你马上洞若观火。比如在补伤贴里边有一个字，我们就举个例子，鱼字，如果正常书写的话，我们先写第一横，再写一个竖画，再写一个撇，通常这个横画的收笔和撇画的起笔会到这个竖画的右边去的，但是在这里边全部被这个竖画给挡住了，这个竖画非常挺拔，把横画把撇全部挡在它的左边，不到右边来。而右边的这个几个笔画呢，本来上面是个撇，变成了一个竖了，不光是竖，而且它的左边这一面是不是像刀咔嚓切下来一样的斩钉截铁，非常斩截，很干净。而右边的横画呢，给它垂下来，两个点下来过以后，点的下边也是像刀砍斧劈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空白本来就是剩下来的一片纸，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纸显得更白了。如果说举个例子，或者我们打个比方的话，这个地方就像这个画山被这个斧子啊，啪，两斧子劈下来，劈出来的这一片山涧陡峭无比，但是呢一线光透出来，哎呦，奇美异常。这是他的空白的处理方式，这个可不得了啊！我们原来讲王羲之的伟大的时候专门讲过，说王羲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本来是留下来的写字啊剩下来那片纸叫余白，结果呢把这个余白给它激活了呢，就变成了一个留白。这个留白呢还不算，使得本来是一个平面的纸变成了可以伸手进去的空间，这个是书法的一个巨大进步。而到了欧阳询这里，把王羲之的处理空白的手法给他继承下来了，就是这个招式厉害吧，用的是很好。这两把斧子啊耍下来过有斩截的一塌糊涂，哪里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里边，如果把那个字找出来，最后一行叫后知兰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个语字就这个，大家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欧阳询是从哪里来的。老祖宗根子还在人家王羲之那里，梁白。所以我们说欧阳询的结构意识三招，这三招要掌握住了，你的书法包括你的眼界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第一个方面。欧阳询作为结构大师的第二个原因是欧阳询啊对于汉字结构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来了汉字的一系列的结构的规律、规则、法则。如果把这两个比较的话，前面那个三招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啊，比较超出一般的，而这个呢是普遍的大众的要遵循的规则。但是你注意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哎呀你看那个是高级的，说是这三招我掌握住就可以了，后边的36我不问了，不能这样想的。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36法是一个根基，你没有这个根基啊，你去弹那个三招那空中楼阁一耍的话，可能歪歪扭扭，你这个斧子会抡了，结果劈下去你会倒下来的，劈了自己了。所以要建基在36法的基础之上，再去找那个三个招式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欧阳询讲的这个36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于结的，第二个是关于构的，第三个是关于空白的，第四个呢是关于连贯和章法的。这四个方面我想讲的是关于结和构的这两类，我觉得里边大有玄妙。玄妙在哪里呢？就我们这里呢不去具体讲欧阳询说36法里边有多少技法是关于结

谁的关于垢的啊，我一讲过以后大家回头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请大家循着一个思路，你会发现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喜欢叫循明择实，这是中国古代做学问一个办法，叫循明择实，根据他的名字去找他的啊内在的这种原理和规范。为什么叫结构呢？如果咱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估计这个事儿就会迎刃而解了。因为既然给它取名叫结构，那么这个汉字笔画之间的搭配拼接，它肯定和结构本身有关系，对不对？不然的话不会取这个名字嘛。那么什么叫结，什么叫构呢？首先来看这个结，结是什么？如果非要去解释的话，你看是个，反正是个绞丝旁啊，大概和这个绞丝和这个丝制品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和绳子有关系。一说的和绳子有关系，你马上就明白了。咱比如说拿一个绳子打一个蝴蝶结啊，古人的叫两个绳子交接在一起就叫结，结绳而制。最早的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打个结来记得某一个事情，打的结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事物，结就是这个意思。

放到咱们的书法里边的节是什么意思呢？节就是指两个笔画相交啊，就叫节。表现在书法上呢，就是一个笔画和另外的笔画相交了，这种呢就叫节。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多的笔画，比如说再加一个撇，哎，再加一个捺。你看这一类的字啊，它是感觉的都是哎四角八叉的，都是往外撑开的，像个八角蟹一样的。所以这类字从它的视觉性格上面来讲，是一种外向型的，甚至会有一点张扬，哎，这一类的字。那么处理这一类的字的时候，通常会写的大一点，哎，差不多是这样，哎，这是有节，是这个意思。构呢，我们现在比如讲到某个建筑，我经常看到大街上说某个建筑上面挂的是什么什么某某某钢构，所以构的意思是什么呢？构就是指支撑一个房屋的框架结构，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某一个柱子一个亭子，就是这个柱子来支撑了整个字。是楼房的话，可能就是四周的几个柱子把这个房间给它支撑起来，这个叫构。换句话说，构呢指的就是啊几个笔画围拢起来的空间。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叫架构，也就是笔画刚才讲的像这样的叫节，这样呢叫构。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是这样，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就是变成这样子了。碰到这一类的，你看封闭了，封闭的性格，我们会看到这一类的字。我要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这个木，就显得比较内向，哎，有一点封闭，就是它的视觉性格。这是两种视觉性格。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方格里边呢，比如在一个方格里边，我要放一个这个木，通常会写的稍微小一点。所以这样大家看，你看它的周围的留出来的空白比较少，而它的呢这个方格留出来的空白呢就比较大，这就是因为字的视觉性格而来的。这两点对咱们写字到底有什么帮助啊？这个帮助可大了。汉字结构它的一切的招式其实都是从结和构它之间的视觉关系来展开的，因为这两种，一个是结，一个是构，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性格。就是这几个笔画，你看千万不要看它就是几个笔画，它是有性格的。什么性格呢？如果是一个结的话，刚才我说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的，这个手是向外边伸出去的，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每天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这个手总是啊手舞足蹈的，这个手是挥出来的，我们对这样的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发现说这个人是一个外向型的性格。反过来呢，如果是封闭式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构的形状，几个笔画给它封起来的话，合起来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一类的字的感觉是什么呀？似乎是这个人比较自闭，比较自我封闭，比较内向，不愿意跟外面多接触。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都是手都是收缩回来的，哎，这是两种性格，一种是外向型的张扬的性格，一种呢是比较内向型的比较收缩收敛的性格。就我们说中国的汉字能够成为书法呀，它里边包含了一个中国人的智慧，这个智慧呢甚至包括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的待人接物。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是什么呢？啊，待人接物就是比较自然。什么意思？自然，自然就是随他，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你看你对一个比如说一个结的像一个木头的木，比如说横竖撇捺这样子的，像四周张扬的发散开的这样的性格的张扬的外向型的，你千万不要想着办法，你说我必须要教训他，我就不能让你张扬，
没必要，不要去改变他的性格。你不可能把一个外向型的人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如果这样的话呢，最终不会产生矛盾，要么就是把这个人给扭曲了。反过来说，如果是对一个内向型的呢，比如如果写一个目，比如咱们的眼睛啊，目不斜视的这个目，你看一看就是一个封闭型的字，怎么办？他和外向型的跟他放在一起，我们这个时候就给他的空间小一点，让他站的地方少一点，哎，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非要让他写得很大，你说你一定要变成外向型，不要去改变他，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一个木头的木，外向型的木头和内向型的目不斜视的目碰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是外向型的字写的比较大，内向型的呢写的比较小一点。反过来说。

如果在一个字里边同时既有外向型又有内向型，比如香啊，就变成了一个相信的香，当然这个捺笔缩过来变成一个点，不然的话你这个捺脚出去过以后你冲撞了别人的字啊，右边还有一个人呢，所以不能这样。这个呢就写的呢比较挺拔，比较稍微大一点，而这个呢就会小一点。这就是也是中国人做事的风格，没有必要把一个外向型的给它变成内向型，也不要把一个内向型呢非要给人家变成外向型，没必要。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每个人的性格这样组合起来，这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才能够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反过来大家看看会是什么样。我呢就要让左边的这个木变得小一点啊，右边这个呢一直很委屈挺可怜的，我要把它写得大一点啊，非常难看，不协调啊。所以在结构里边也包含着中国人的做事的原理，就是俩字，自然。这个就是结构的奥秘。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左右结构谁高谁低，谁大谁小，在一个字里边如何去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欧阳询的所有的36法全部都是从这个原理里边慢慢的走出来的，都是从这里边给他慢慢一点一点的推导，一点一点的深研出来的道理。所以汉字结构的视觉的奥秘在哪里呢？就在结构本身里边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汉字笔画的搭配的规律啊，之所以叫做结构，就是因为它符合结合构的基本规律和性格。如果大家掌握了笔画之间搭配组合的结构方式的话，事实上你看我们讲的是字与字之间的搭配的方式，就是或者一个笔画之间搭配的方式，从一个笔画之间的搭配方式是一种很奇异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普遍的规律。这两点掌握住过以后，我们下边要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想出来，就开始从一个字走向另一个字，而字与字之间的搭配和组合呢，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3: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

0: 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很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致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

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个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但是，我又能干些

0: 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我的心为此而站立，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了。

0: 特别里边有礼金等着架呢，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冀郡太守王德仁要兵分二路袭击魏营啊！徐茂公死了，现在魏军士气必然大跌呀，正是一个袭击的好时机呀。但谋士也说了，这万一徐茂公那边是耍的诡计呢，不得不防啊。对，为以防万一，咱们兵分二路，一路我亲自带队前去攻打魏营，另外一路继续给我守着冀郡城，哪怕真的徐茂公耍阴谋诡计假死来个哭丧计，嘿，咱们呢一看中计了赶紧往回撤，他大军也难攻咱的城池啊，这样岂不万无一失啊。众人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是元帅呀，考虑特别的周全呢、马上准备，今夜晚间就去偷袭。是，马上准备了。那同时呢，王德仁又派使者赶紧的再往东郡，通知东郡的韦宝、邓豹，你们的粮草啊，赶紧送来吧，别等着大刀王玄、王君阔到达东郡，你们再往外送粮草，那可来不及了，我这边马上要打胜仗了，赶快送来。派使者骑快马是够奔东郡的。那东郡此时此刻形势非常危急，怎么呢？宇文化及已然来到东郡边缘了，把东郡打了个半包围呀。东城门、南城门那都是宇文化及的大军呢，在那里已然开始叫号攻城了。当然了，开始先进行政治攻势啊。咱说了，已然给内部王轨发出信息去了，说你王轨乃是大隋的臣子，我们现在也是拥护大隋的，你别看我把杨广杀了，杀了杨广那是因为杨广啊昏庸无道，现在已然立秦王杨浩为帝了，所以我们仍然是大隋。王将军呢、快快开城受降吧，回归大隋吧，既往不咎。不但如此，加官进爵，如若负隅顽抗，等城破之后玉石俱焚，我也难以保你。已然给这王轨打过信息了。咱说了，王轨这个人呢，投降派墙头草，哪边硬往哪倒，这一贯如此。另外呢，在这东郡又备受韦宝、邓豹欺负，那王轨早就恨透这俩人了，这是俩贼呀，怎么还骑在我这高贵身份的人脑袋顶上了，这了那了的，天天的曲意我如奴仆一般的，哎呀，是可杀不可辱啊，在他们手下当差我得憋屈死。王轨对他们俩早就不满了，宇文化及大军一压境，这韦宝、邓豹啊不是想着守东军，咱说了，这俩人早就想投唐了，守什么东军呢、在这里拼光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投唐，我们

进献人什么呀？这粮草我得留着呀，不能让这些当兵的给吃了啊。那么你作为东郡郡守，不领导东郡军民去抵抗宇文化及，也说不过去呀。韦宝、邓豹这俩小子一合计，干脆呀，咱让这王轨在这里抵抗宇文化及，咱呢专管粮草，咱得找机会看什么时候把这粮草给运出东郡。所以两个人呢把王轨叫来了。韦宝说了，这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这粮草最为关键，半点不能出什么闪失啊。所以呢，粮草一事由本郡守亲自掌管，我来管粮草。郡丞啊，你帮着我啊，统计粮草，粮草调度都有咱们俩管。那至于城防问题，暂时啊先有劳通守掌管啊，整个的东郡怎么打怎么防，往城上运什么东西都有王通守管。咱们呢做这么一个分工啊，同时呢有什么事儿咱们互相通气儿，就这么地吧，咱们有个分工啊。王轨一听城防这么的事儿交到我通手头上了，你这一把手不冲到前线前去指挥呀？但一看韦宝那个模样，好像不容置疑呀。韦宝一瞪眼，那意思怎么着？派给你的任务工作还不干了？哎，王轨一看明白了，哎，让我守城啊，回头守住了，他是一把手啊，所有功劳都归他，他来摘桃子，如果守不住出现任何意外，他就得把这锅扔给我让我背呀，我等于算他的背锅侠呀。哎呀，王轨心说，韦宝、邓豹，你们这个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但没办法，觉得在人监视下自己也不敢不守啊，赶紧的组织兵将进行城防啊。韦宝、邓豹才不管城防呢，也没监视王轨，他们的意思呀，最好哎，你也别看我们，我们呢也不管你，等你这边放松了，哎，你没看见的时候，我们赶紧转移粮草，我们就走了。所以这边呢马上偷偷调动粮草，这一调动粮草，那王轨作为通手，他能不知道吗？毕竟东郡原来是人王轨的呀，人家这边哎眼线还是比较多的，有人偷偷的就向王轨禀报了，说我们发现郡守郡丞把粮草全都从这粮仓里往外一车一车拉呢，不知何故啊。王轨一听，不能吧，咱们守城啊，又不是弃城而走，为何去拉粮草啊？这粮食放在粮仓里头，那玩意恒温的，又防火又防潮，也不容易烂，为什么拉出来呀？也一时之间吃不了那么多呀，这怎么回事啊？这王轨啊就派人了，给我秘密监视，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猫腻儿。监视了几天，王轨一分析，这俩小子好像要带粮草跑啊。哎呀，他跑哪去啊？跑回金庸城？那不可能吧，西魏王让他们守着东郡，他们带粮草跑金庸城去了，把东郡扔给我守，那他们还不犯罪呀？那看来调粮草不往金庸城走，那不往金庸城走，他们会往哪走呢？这王轨啊，那毕竟是读书之人呐，那比这韦宝、邓豹要聪明的多呀。一琢磨，他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也就是去蓟郡，因为离蓟郡太近了。我这边还老防备蓟郡王的人什么时候来攻呢？你看，他如果不投蓟郡，往南走，往西南走，这都是我们瓦岗西魏国的地盘啊，那他不可能去那里呀。那如果往北走，那黎阳啊，黎阳尤俊达

也不会放过他们的。再往北，象州白玉王高谭胜，投高谭胜去。高谭胜势力不大呀，他是不敢去接受我们的降将的。那绕过高谭胜去投窦建德，路程比较远，窦建德也未必敢在这个时候接受我们的降将啊。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往西投纪郡。那也就说呀，韦宝邓豹跟着王德仁已然勾打连环了。可能吗？可能。他们过去都是贼呀。李密自打杀了翟浪之后，明显我感觉到整个西魏国内部就有点不稳当啊。你别看李密把这韦宝邓豹当他心腹，谁知道人家心里头把李密当不当主公啊。哎，还真有可能啊。哎呦，要照这样的话，我拦不拦呢？我也没法拦呢。这些当兵的现在也不听我的呀。你别看我现在指挥城防他们听我的，那是因为韦宝下达命令了。要真格的我带着当兵的去抓韦宝，那人韦宝有兵符啊，当兵的肯定反过来还得抓我呀。说密报给西魏王李密，得了吧，我现在就不打算保李密了。另外呢，我万一判断有误呢，人家韦宝邓豹带着粮草，人家就是不要东郡了，人家就是返回金庸城，也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吧。万一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打密报，那我不是撞枪口上了吗？人家不得记恨我吗？哎呀，这密报也不能打呀。嘿，王鬼心说话干脆呀，干脆你们爱干啥干啥，我睁只眼闭只眼，什么时候你们一离开东郡，你爱上东上东，爱上西上西，爱投老李家投老李家，爱投老张家投老张家，跟我没关系。你只要一离开东郡，我要立刻开棺献城得了，我就献给宇文化及得了。我看呢，西魏国够呛能打过宇文化及，反正是甭管怎么样我都不落好，投降了可能还落个好。王鬼是这么琢磨的，所以派心腹是密切关注啊。结果呢，关注着关注着，消息传来，东郡要换帅了，大将军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军阔奉令来接管东郡，提调东郡一应的正军要务，那都得归人掌管呢，要打好东郡保卫战呢。哎呦，这消息传来，韦宝邓豹啊吃一惊啊，看来我们计划得提前了，要是王军阔来了，那我们这粮草根本就运不走了。哎，现在没成熟，没成熟也得干的，哪怕是 50% 的胜算的，现在也得走了。于是两个人呢，马上命令心腹赶紧打包，赶紧装车，今天饮夜之间咱们赶快出发，够奔纪郡。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报告了，王军阔今天晚上就能到达东郡。人家这报告是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呀，随时的报道王军阔他所在地已经到哪了，什么时候到达。那是打前站的嘛，很正常的一种流程。这不是说呀韦宝邓豹啊什么在王军阔那里有奸细，不是，很正常的流程。领导要来了，领导后天晚上来，你们要提前准备，这不很正常吗？哎呦，韦宝邓豹一定坏了，这王军阔马上来了，咱们呢就得马上行动，今天晚间咱就开溜。于是啊，到了这天晚上，也就是按现在钟表来说9点来钟吧，别再等了，因为消息传来，今天晚上估摸着丑时之后王军阔就到了，所以呢咱赶紧得走。那到9点来钟，该睡的睡了，该守城的守城了，韦宝悄悄的穿戴整齐，吩咐一声走，开北门往西北走。开北门啊。

按说开西门比较近，但问题是知道王军库要有打西方过来，所以呢咱们走北门。就这样啊，趁着夜色悄悄的多少辆车子带着东郡的大量粮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陆陆续续的开出北门呢。这边一动弹，那边王鬼就知道了。呀哈，王鬼一看果然是要到蓟郡去，他如果真的回归京城，他走西门他就不怕跟王军阔碰上了。既然是怕跟王军阔碰上，那甭问呢，肯定不是返回西魏呀。密切关注，不要做任何动静。而是那不但是运粮草车的，还带了很多的兵卒啊，那毕竟有他们的心腹兵卒啊，都带上。但是绝大多数东郡的兵他们没敢动，因为这些兵啊原来都属于东郡，虽然他们现在有权利调这些兵，但问题是你别忘了现在你干嘛去，你现在要叛魏投唐啊，万一这些兵跟着你走到半道之中，这兵将一看怎么回事，这上哪去啊？要反叛呢？那这些兵将不乐意，他们万一不想投唐，再一哗变了，那就控制不住了，带他们反为不美呀，能把粮草带走就不错了。所以韦宝邓豹没敢太打搅东郡的这些兵将，就悄悄带着自己心腹，带着这些粮草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东郡。他们走了，他们走了有两个半时辰，按现在钟表来说呢，也就是到了凌晨两点钟的时候，王军阔由打西门进入东郡呢。王军阔原来守星落仓，李密给他旨意之后，王军阔呀得先把星落仓那边的事物做交代呀，那也是个大粮仓啊，那玩意也不能有闪失啊。做完交代之后，然后再提调一些兵马，然后再走，那这就有一定的时间呢。一路之上星夜兼程啊，知道这边军事紧急，宇文化及已然把东郡半包围了，随时都可能攻城啊。所以呢王军阔心急如焚，一路之上催动自己队伍，日夜兼程啊。这天晚上丑时赶到东郡呢，王军阔到这一看，东郡城还不错，怎么呢，至少还在西魏手里呀。只要你在西魏手里，我就能守住这座城啊。进城之后再找韦宝，不在。韦宝哪去了？怎么不来迎接呢？那早就告诉他了，我今天营业要到东郡呢，按说他应该大开西门出城迎接呀，怎么没迎接呢？你们韦太守在哪里？不知道啊，没见韦太守啊。谁在这里负责？我们的通守王通守在这里负责城防。把王鬼叫来。是。这边还没等找王鬼的，王鬼匆匆忙忙就来到王军阔近前的。大将军，大将军了不得了，大将军了不得了。王军阔大吃一惊啊，首富五旅长然坐在马上一瞪眼。王通守何事惊慌？哎呀，王鬼当时啊哭了，大将军呐，了不得了，背着我刚刚得到信息啊，说韦宝邓豹把咱们东郡城所有粮草全部带走，出北门不知所踪啊，不知道跑哪去了，卑职判断他们可能啊投敌了，也不知道投谁了，总之啊不会投金庸城啊，指不定逃哪去了呢。王军阔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你待怎讲，他们把粮草啊全部拉走了呀。王军阔心说怎么会这样呢，之前没有迹象吗？不知道啊，

0: 实啊，奉韦宝之命，天天的把守城池。这两日啊，宇文化及在城外列阵，眼瞅着就要对东郡城进行总攻了。我是日夜在这里领兵把守，这是韦太守给我的命令啊。我哪知道韦太守他背地做了些什么呀？我也是刚刚得知讯息呀，说他们呢带了好多粮草车由打北门走了。卑职一琢磨，出北门那肯定不是往金庸城方向去，那他们能去哪里呀？哎呀，把王军阔气的呀，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啊。丹凤眼细目，你看关云长那眼细目，一发怒瞪圆了。这关老爷平常啊不瞪眼，一瞪眼那玩意儿宰活人呢，那真动了怒了。本来王军阔红脸膛啊，面如冲枣，现在刷一下子这脸都发紫了。怎么红的发紫？气血上涌啊。万没想到啊，主公让我过来守东郡，结果到这里，这里发生如此大的变故，这还了得呀？这还粮草给拿走了，还怎么守东郡呢？他回头看了看众位儿郎，咱们暂不歇马，随毛家出北门，追赶这两个叛贼。啊，走！一踹胯下赤兔马，手里拎起青龙偃月刀，带领自己所带的队伍，由打西门往北拐呀、啊，一边拐一边嘱咐王轨：“王同守，东郡暂交而守，你在这里呀、啊，暂时守住东郡，我去去便回，捎回来两个叛贼人头和那粮草车，咱们共守东郡。啊，将军万分小心呐、啊，两也不妨。”他走了多久了？
1: 他们说呀，好像是亥时初刻走的。
0: 亥时初刻啊，也就两个半时辰呢。粮草辎重走不太远，所以我追。不辞辛苦啊，由打西门奔北门，由北门洞追出去，沿路哈。王军阔真着急了，先带领轻骑兵走，快马加鞭的走夜路追赶韦宝等报啊。按现在钟表来说，一直追赶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影绰绰看到前面呢有车辆军人。王军阔一看呢，终于被我追上了呀，还以为呀、啊还得追上一段时间呢，哎，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就给追上了，还挺好。反则呀，哪里走？这边一喊，前面是韦宝邓豹吗？一点不假呀。两人今天晚上啊，是一路狂奔呢、啊，但是呢，粮草辎重那玩意儿确实啊，速度不快呀，行路很慢。但是呢，由于提前做准备了，基本都在车上啊，也提前呢向纪郡发去通知了，希望纪郡能派人在半道接应。结果走到这个地方，纪郡那边消息传来，韦宝邓豹接消息一看啊，俩人是大吃了一惊。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

0: 这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韦宝邓邦压着粮草要够奔济郡，和王德仁两者合兵啊。那一边往前走，一边撒出那快报去，怎么他也得啊打探济郡那边的消息啊，知道王德仁现在正跟徐茂公在济郡那里对峙呢。现在情况怎么样呢？除了王德仁主动给自己发送情报之外，也得派出探马兰奇来回的机动性的去打探情况啊。所以呢，这探马兰奇也是来回穿梭呀。那么这一匹探马兰奇来到近前，向两人呢报告着济郡城外的消息，俩人闻听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济郡那边打起来了，开仗了，打起来了啊。就在昨天晚上，韦宝邓豹他们动身的时候，王德仁兵分两路啊，一路就留守济郡城，另外一路王德仁亲自率领，趁着夜色打开济郡城门，悄悄地摸出济郡，就向徐茂公大营杀去。当然一路之上，马斋陵人贤梅悄没声动的趁夜色今天要突袭魏营啊。简短解说呀，30里地呀，这半夜时分就到了，一看前面呢黑压压一座营盘，上面旗帆飘舞，都是白色的。那辕门之上，雕斗之上，影绰绰，有那巡逻的军队呀。你别看徐茂公死了，人家这座大营可一点没松懈呀。营门关得紧紧的，魏军是严阵以待呀。王德仁一看这情况，这颗心呢放下一半。怎么呢？如果现在辕门洞开啊，打开的，王德仁还真有点含糊。谋士说得好啊，徐茂公诡计多端呢，真死假死了，万一给自己来个哭丧计呢，大开中门，自己一看哟，开着门呢，杀进去，往里一杀，杀到中军保障一瞅，徐茂公不在，那或者是个假人，立刻伏兵四起，把自己杀个措手不及，陷入敌人包围圈中。王德仁爱听书，最爱听说书先生讲古了，古代的战争故事王德仁那没少听，所以王德仁军事素质还挺高的，防备着这一手呢。现在一看辕门紧闭，巡逻兵来回的直溜达，王德仁一看，看来呀人家没有使计呀，不然的话不给我把中门打开了吗？王德仁吩咐一声啊，你左边，你右翼，中间我来指挥，听我号令苍狼。王德仁把所挎的宝剑拽出来了，拿宝剑代替军令，望着魏营方向一指，众儿郎，今天晚上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对方的主帅已死，对方士气大跌呀，咱们争取一鼓作气拿下魏营。各位啊，要个个奋勇，人人

新郑县拿下魏营，按功行赏。众兄弟随我冲啊，杀呀杀呀！立刻启动对魏营发起攻击，顿时喊杀声震天呢。这当兵的往前这么一冲，哎呦，守魏营的大吃一惊啊，来敌人了，来敌人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怎么的，梆子那么一响，嚓嚓嚓嚓嚓嚓，有当兵的赶紧爬到这辕门之上，爬到雕斗之上，张弓搭箭，啊，快有敌人呐，防守防守，整座营盘就乱起来了，里面立刻火把点起来，人影戳戳，这双方啊就隔着这营栅栏就开始战斗了。下面往上面放箭，上面往下放箭，扔石头，这边拿木头撞着辕门，当当当。这辕门也跟一座小城门似的，那玩意也不好撞啊，那篱笆扎的牢牢的。人家这座大营啊，扎的八卦连环大营，徐茂公大军事家呀，所以所带的兵对扎营在行啊，这营扎的结结实实的，不亚于一座城池啊，想一下子攻破辕门谈何容易啊，啊，杀当当当，拿着冲木撞啊，拿人扛，这边射箭，里面乱套了，金甲铜环出现在辕门之上啊，两人面带惊恐之色，手里都拎着刀剑呢，指挥魏军作战防守，快快堵住右边的，左边的堵住，各位各位，虽然大将军没了，咱也不能让敌人攻破营盘，赶紧堵住，赶快奋勇作战，杀呀作战呐，打呀这边那边，就开始在那指挥。俩人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王德仁在辕门之外听得震耳切针呢。啊，那对自己兵卒都说徐茂公死了，看来呀那一定是真的了，啊，给我使劲攻，徐茂公已死，各位啊，他们没有主帅了，啊，攻啊杀呀打呀呀打打打打打。王德仁这边军队呀，更加热血沸腾，士气高涨了，就跟魏军呢在这里打起了攻防战了，叮当叮当，哎呀天哪，天哪，哎呀，那噗噗啊，喊杀惨叫声震天呢，好不惨烈呀。魏军人家这边，你别看徐茂公死了，别看说士气低落，但是真的做起战来那也跟小老虎似的，咬着牙抵着王德仁这些军队呀。王德仁这些军队士气高涨，也是咬着牙往里攻啊，双方就在这里对峙起来，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一个多时辰，王德仁终于把这辕门给打破了。哎呀，辕门这个地方啊，遍地死尸啊，血流成河，就甭提啊多惨烈了。王德仁一看呢，辕门攻破了，往里杀，指挥军队往里杀，杀不进去。人家魏军呢，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围，人家呢就堵在这个地方。刚才你打辕门的时候，人家在里头加强攻势啊，人在辕门里头又搭了个二道门，这个地方跟瓮城似的，你把辕门攻破了，人家到二道门那里继续防守，双方又在这里焦灼起来了啊，叮当叮当叮当，嘿，王德仁一看呢，这不愧是徐茂公的队伍啊，哎呀真难啃呐，今天是一场攻坚战呐，啊，杀杀再加把劲儿。现在王德仁呢，那完全相信徐茂公已经死了，我们已然攻进大门了，这还有什么假呀，啊啊，赶紧给我加把劲攻，拿下魏营，就在今夜。他在这一指挥，金甲铜环等人呢已经退守二道门呢，在上面指挥军卒，快快抵住，快抵住，把他们杀退，
务必把他们杀退。一旦援军到来，我们大事不妙。不要等他们援军到来，快杀退，快杀退！这边揍他，射他这边。

他们在上面一喊，嗯，提醒汪德仁了。对呀、啊，我说今天怎么那么难打呀？他不能不难打呀，我带的兵太少了。哎呀，那群文人武士啊，一个胆小怕事，老是怕我们中了计。现在来看，根本就不会有计了啊！哪怕是徐茂公现在活了，他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也不惧了，已然攻进他的营寨之内了啊！只是我现在军力不足啊，如果我不听那一群谋士的话，把所有的纪郡兵马全部带出来，这一鼓作气，那就能攻破辕门呢。可惜呀、啊，我人手太少了。哎呦，他们提醒我了，赶紧的回去搬兵啊。于是，一边攻打着辕门，一边命人那快骑快马，拿我的令箭，够奔纪郡，把纪郡兵马给搬来。搬多少？哎，留下500人守城足矣呀。你人马一出来，城门一关，谁能攻过去？现在徐茂公兵马已然被我堵在这里了，快去快去，速速让他们赶来支援。是，哈哈哈哈哈哈！拿着这王德仁的令箭，赶紧赶奔纪郡呢、啊，骑快马呀！到纪郡一眨巴眼的功夫，你想想，30里地，那隔着马跑嘛，就来到了纪郡。在纪郡城下把纪郡官给叫开了，我这有首令，奉了大元帅之命，快开城门，我要调援军呐、啊！赶紧的。守城的谋士张广义呀、啊，张广义一瞅，你谁呀？我是使者，过来调兵的。谁的使者呀？哎呀，咱们大元帅的呀，我这有令箭呐。使者，真的假的呀？哎呀，我有令箭，有令箭也不成，你万一是假的呢？下马，我把箩筐扔下去，坐箩筐上来，先验明正身，再说其他。哎哎，好好好好，验明就验明。哎呀，赶紧的吧，着急死了。城楼之上啊，有人把箩筐扔下来了，怎么不能放你进来？真的假的呀？箩筐扔下来，让这使者下了马，坐在箩筐之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搅到城楼之上啊，跟电梯似的。那几个谋士在这里啊，盯着城防呢，非常谨慎呢。你万一是敌人怎么办呢？嗯，深更半夜的，我们也不知你身份。等搅上来一看，服装号坎自己的，手里拿着令箭。谋士们一看，这是自己人呐。怎么回事？奉了大元帅之命，快快把咱们所有军队调出纪郡前去增援呢、啊！我们眼瞅着要打破魏营了，现在就是人手不够啊！大元帅发脾气了，说不该听各位先生的话呀，各位文人武士，如果今日倾巢而动，现在已然把魏营给拿下了。魏军，你别看徐茂公死了，抵抗力特别足啊，在那里焦灼，一直攻不下二辕门呢，所以让我回来调咱们所有军队倾巢而出，全部杀奔魏营啊，跟大元帅一起攻破魏营。各位先生啊，快快调兵啊，否则的话，大元帅那边万一功亏一篑，等回来各位呀、啊，可没好果子吃啊！大将军眼珠子都红了。哎，一说这话，这些谋士们都摊手了，怎么的？脑袋嗡嗡作响啊！这读书人就这样啊，平常给人出主意，一旦说这主意成馊主意了，别人要怪罪了，一瞪眼睛，比谁都害怕。快快快快！所有军队全调出去，全调出去呀！这不留守城的，哎呀！大将军说了，所有魏军已然被我们堵在营盘当中了，根本就没有人前来攻城啊，留下几个人看守城门也就是了。好好好，快快快，调集所有军队，赶紧出发。就这么着，这些谋士啊，把纪郡城几乎所有部队全调出来了，开城门，嘎啦啦啦啦啦啦，放吊桥，哇

糟蹋他吧！赶奔魏营啊，前去支援。纪俊这边也不能说一个人不留吧，反正每个城门留20人，现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确实啊，这徐茂公军队已然被大元帅堵在魏营当中了，哪还有什么军队呀？我们探马兰奇四下都经常的侦探呢，没发现任何敌军呢。所以呢，先不考虑大本营了，赶快的赶奔前敌吧。就这群人呢，赶奔前敌，要支援王德仁呢。支援王德仁呢，大军往前也就走了15里地，走一半路了，正走着动，哒哒哒，哎呦我的妈呀，把这谋士吓得呀，好悬没从马上跌落尘埃呀。怎么回事？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啥呀？旁边的是伏兵四起呀，领军带队的正是金城牛盖呀。这俩人哈哈大笑啊，尔等中了我们的计策也，想攻打我魏营啊，想趁着我家大将军去世啊，我们士气低落来占便宜啊。我们早就料到你们可能有这一手了啊，给我杀啊，杀呀！魏军往前这一冲，黑暗之处一下子把这纪俊援军给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人光顾往前看了，光想着去支援王德仁了，万没想到怎么半路上还有伏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些人脑袋一懵，顿时就被魏军给冲散了。噼啪噼啪呀，噼啪打听打噼啪呀呀，哎呀，那些谋士一看不好，我们可能中计了，快快回去，回去救援纪俊。另外的谋士说，不行，咱现在赶紧的要报告给大元帅呀，弄不巧大元帅那边还不知道呢。咱不说大元帅腹背受敌呀，哎呀，纪俊重要，纪俊一丢根本皆无啊，哎呀，大将军重要啊，大将军一死啊，哎，啥都没有啊。这几个谋士打起来了，这当兵的一听，哎呀，你们就别商量了，赶紧的，不行，兵分二路，一路给大将军送信，另外一路啊，咱们救援纪俊的，对对对，就这么办。好嘛，这谋士也不谋士了，听当兵的了，现在都杀迷瞪了，那哪还有时间考虑呀？你不分兵也不行啊，奔拦腰这么一冲，两股部队再想合并，没那个能力了。给打散了，四处逃散的，有一股子被这个谋士带着是回归纪郡，另外一股子被另外一谋士带着赶紧的奔前线告知王德仁呐。单说回纪郡的，哎呦，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呐，一边狂奔。这谋士还说呢，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了，别轻易的去打人家呀，别轻易打人家呀，弄不巧中人家的计策了。怎么样，不听我的话，中计了吧，还非得把全城兵马调出来。幸亏我们没听啊，还留了一些兵卒守门呢，不然的话连家都回不去呀。快回家，咔咔咔咔咔咔，又折腾回来。等来到纪郡城下一看，吊桥高悬，城门紧闭，哎，快开城，快开城，我们是纪军的兵啊。这时就听城头之上有人喊了，来的是谁呀？我乃谋士张广义。哦，张广义先生，对对对对对，真的假的？这怎么会是假的呢？我是真的。你真的呀？下马，我把这箩筐放下去，把你吊上来，我们得验明真身啊啊！张广义一听，蛤蟆给我用上了，嘿，这刚才是我的词儿啊！哈哈哈哈！快快快快，派个人上去，派人上去，你们谁是头啊？谁是？我是头啊！对呀，你头，你上来，我们看你是真的假的。我是张广义，你不认得吗？离太远了，看不清，坐箩筐上来。下面当兵的呀，直捅张广义，张先生，赶紧的吧，赶紧上去，

这不知道是哪小子呀，死脑筋在上面守城的，你赶紧爬上去跟他们一见面不就得了吗？哎呀，你别催促，我不催促你催促谁呀，一会儿敌军呢再追上来。这些当兵的呀架着张广义往前走，上面箩筐扔下来了，张广义一看没辙，问他我坐箩筐吧，坐上箩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把张广义啊摇到城头啊。时间不大，上面有人喊了，是真的，你们呢赶紧进城，嘎啦啦啦啦哒，吊桥放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大门敞开，哎呦，当兵的看，快快快快快进城，快进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没啥队形了，慌慌进城啊。一进城就听见后面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众人一看到，吊桥又吊上了，对，应该吊上啊，别让敌军再杀来呀，赶紧的，怎么呢？你进入的是瓮城啊，再往前还有一道城门呢，那道城门关得紧紧的，哎，快开城门呢，哈哈哈哈，妥，就见城墙之上啊，哎呦，站起了无数的当兵的呀，一看那服装号坎儿，不是自己的，乃是魏国的，跟自己差不多少，怎么差不多少啊，他们穿的呀也是魏国的服装号坎，你才反叛几天呢，还来不及做呢，只不过呢这服装号坎上面改换一些标志啊，哪个地方系个带子呀，以做区别，一看人家没有这些标志区别，完全是正牌的魏军，说能看见能看见，你别看天黑呢，现在整个城墙之上噗噗噗噗噗灯球火把亮若白昼一般的，就见有个将军模样的扒着女儿墙往下看了看，众位兄弟你们认识某家吗？这些人抬头一看不认得，都摇脑袋，那你们认识这个人吗？说着话这人一抬手，众人一瞅，就见这人手里啊拎着一脑袋，拎着发髻，这一人头啊滴滴答答还往下滴血呢，放到身旁的火把处，火把一照，众人一瞅，怎么面熟啊，看着好像张广义张先生啊，看不准是吧，看不准让你们仔细瞅瞅，肉把人头啊由打城墙上扔下来，打咕噜噜噜噜噜噜，有当兵的把人头捡起来拎起来，贴到脸上一看，我的妈呀，果然是张广义，就剩脑袋了，身体跑哪去了不知道啊，刚才坐箩筐上去感情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呀。就听上面的将军说话了，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乃西魏大将樊虎是也，刚才呀来送信的使者就是我呀，我根本不是你们的人呐，我是西魏国的大将扮演成的使者，现在呀纪训城已然被我们所得了，各位兄弟你们原来是西魏的兵啊，我们知道你们没有造反之心，全是受了王德仁的胁迫，所以现在呀放下刀枪投降，饶尔等不死，你们还是西魏的将士，如果尔等不听良言相劝，你们看唰，他一扬手啪啪啪啪，城楼之上强弓硬弩嘎吱吱，剑尖对准城下，我一声令下把尔等射成刺猬。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户人家正在闹新房，大家要新郎新娘谈谈是怎样相识而结婚的。新娘含羞地说，
3: 我俩是自由恋爱。
0: 新郎连忙补充说，
4: 嗯，不错，是自由恋爱，我把十多年来的积蓄啊全都交给了你母亲，才使你得到了自由。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儿子走到了父亲的房间里，他对父亲非常严肃地说：
1: 爸爸，我打算结婚了。
0: 父亲听到了儿子非常义正辞严的话，也板起了面孔回答道：
2: 儿子，你听你爸爸的，现在你还不能结婚，坚决不行，要再等些时候。
3: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悻悻地走了。过了些日子，儿子又一次找到了父亲，对父亲说：
1: 爸爸，我打算马上要结婚了。
0: 听了儿子的要求，父亲这回更不高兴了，他站起身来，走到儿子的身边，对儿子大声说道：
2: 孩子，你一定要听你父亲的，现在还不是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到你结婚的时间。
3: 这一次儿子向父亲反问道：
1: 哦，可是爸爸，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2: 好儿子，让父亲告诉你，你要想结婚的话，那你必须要成熟起来，要赋予理性，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结婚了。
4: 哦，爸爸，我要等到成熟起来，富有理性，那么你告诉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呢？
2: 儿子问到点上了，爸爸告诉你，当你彻底放弃了要结婚的这个傻念头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富于理性了。

0: 小明奶奶问小明说，小明你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玩意儿啊？明说，长大以后我想开飞机呀，到时候让您坐。奶奶说，不行了，到时候我就死了，是炸老死了。完了小明说，不是，妈妈说你是老不死。这儿媳妇这也够呛，谁摊上这儿媳妇白瞎这老婆婆了。
1: 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个卖服

0: 甩卖。
1: 哦，可是先生，我看您店里的服装每件都不便宜，怎么可能是跳楼甩卖呢？
0: 您听我解释，女士，我这里确实是跳楼大甩卖，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位在我们店里买了衣服回家的女士，只要让她的丈夫看到了这件衣服的价格，她的丈夫肯定会跳楼的。

0: 喋喋不休地谈起他的未婚妻。儿子说道，
1: 哦，爸爸，你也看到了，我的未婚妻她真是太棒了，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0: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真的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站起身来对儿子大吼道，
2: 好吧，孩子，就算你的这个未婚妻她长得非常漂亮，她非常的完美，她是你的整个世界，即便是这样，我的儿子，我还是要提醒你，在你结婚之前，你还是应该多看看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些东西。
3: 周一8:30开会是公司的惯例，开会的地点一般是在2楼、5楼或12楼的会议室。至于具体在哪个会议室，都是由周一早晨杨秘书通知的。今天正好周一，因为塞车，小王临开会前5分钟才匆匆忙忙到达办公室。这时小王问了，
4: 杨秘书，今天开会在哪儿啊？
5: 12楼啊，快点啊，要迟到了。
3: 小王一听，马上以最快的速度拿起发言提纲和工作计划，急忙冲向12楼会议室。一进会议室，小王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4: 哎呀，我是第一个，看来大伙儿都塞车了。
3: 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开始整理开会的发言思路。不知不觉间10分钟过去了，可会议室仍是小王一个人。小王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马上又给杨秘书打了一个电话。
4: 杨秘书，今天会议是不是取消了？那怎么会议室里就我一个人啊？
3: 杨秘书一听着急地说，
5: 12楼会议室，快点啊，大家都等你了。
3: 小王一听糊涂了，
4: 我这不在12楼会议室呢吗？我都等了10多分钟了。
3: 杨秘书一听乐了，说
5: 是在2楼会议室，3楼的下面。

几个星期以来，儿子一直在父亲面前喋喋不休地夸奖自己的未婚妻，父亲听得有些不耐烦了。父亲没办法，只好发出了邀请，请那位姑娘来家里吃晚饭。姑娘走后，儿子又开始

0: 一天下午，父亲正在帮助在家的儿子温习他的功课。儿子忽然抬头向父亲问道：
1: 哦，爸爸，老师告诉我们说，许多动物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换上一件新皮袄，是这样的吗？
2: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有些害怕了，他忙小声地对儿子说道：
3: 嘘，小声点，孩子，你们老师说的一点没错，不过你最好在家里说这种话的时候小声点，你妈妈现在就在隔壁房间里呢。

0: 你，我是多么的爱你，你总是理都不理我，暧昧着放着电，你却装着没看见，我疯了说要跳楼你才紧急回头，可是你回心转意，我也嗖的一下刚好落地。
1: 大家正围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主任进来了。大刚站起身来，没等说话，主任就按了大刚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然后就开始和大家一起聊。
2: 听说再过几天上面就给配电脑了。
1: 哎，我也听别人这么讲。大刚又站起来了，主任又把大刚按住接着谈。没有两分钟，大刚又站起来了，主任不耐烦地说，
2: 哎呀，你就坐着吧。
1: 大刚涨红了脸说，
3: 主任，我要去厕所，再不让我去恐怕我就

0: 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看跳伞比赛，看见跳伞队员们一个一个的从机舱里面跳出来，儿子非常好奇的问父亲：“
1: 哦，爸爸，为什么那些跳伞的人身后都背着一个包呢？”
0: 父亲听到儿子的问题，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儿子的机会，于是他想了想，回头对他的小儿子说道：“呵呵，乖儿子，这个问题提得好，那个包里面装的都是书，你看这些飞行员叔叔他们多用功啊，在跳伞的时候都不忘了学习。”
2: 听到父亲的话，儿子很疑惑地向父亲问道：“
1: 哦，爸爸，可老师说过不能在强烈的阳光下面看书啊。”

0: 父亲又是一愣，然后马上继续说道：
1: 你们的老师说的没错，不过这些飞行员他们自己有办法，他们每次要看书的时候都会撑起降落伞。

0: 说当这个一个小孩的父亲呢，要求这个孩子努力学习的时候，今年11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西西，这个小女孩这个竟然怎么说的，
1: 学习不好不要紧，关键是将来嫁个好老公。
0: 说孩子的话呀，着实是让大人吓了一大跳啊，可不真的，才11岁就真想玩去。
2: 周末的中午，父女两个人正在自家的花园里晒太阳，小女儿突然问爸爸，
3: 爸爸，天上的云朵是从哪来的呢？
2: 听了女儿的问题，父亲想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也好让小女儿一下子能明白过来。于是他想了想，然后指了指正在咖啡壶里煮着的咖啡说道，
4: 哦，乖女儿，来，爸爸给你举个例子，你看，就好比这壶咖啡吧，假如这壶咖啡里的水是海洋，而炉子就是太阳，那么当太阳给海洋加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水雾，于是也就出现了云朵。
5: 听到爸爸的这番解释，小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突然若有所思地继续向父亲问道，
3: 哦，爸爸，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那要是我们大家都不喝咖啡了，云朵又从哪儿来呢？

0: 早晨，李工程师临出门的时候，爱人递给他两个塑料袋，一个袋里装着四个包子和一个咸鸭蛋，是给他准备的午餐，另一个袋里装着垃圾，让他扔到楼下的垃圾车里。中午，齐大爷到每个科室取饭给大家热，因为生熟食品要分开热，所以齐大爷问李工程师，
1: 李工程师啊，您带的是什么呀？
0: 李工程师说，
2: 包子和咸鸭蛋呀。
0: 齐大爷拿起塑料袋一摸，觉得不对劲儿，就问，
1: 你带的是哪国的包子和咸鸭蛋呢？
0: 李工程师急忙打开袋子一看，自己也笑了，原来他把装包子和咸鸭蛋的袋扔进垃圾车，把装垃圾的袋子提到单位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

0: 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0: 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

0: 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

0: 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2: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3: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2: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4: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6: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6: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7: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9: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0: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9: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

0: 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3: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石者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伊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

会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未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一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二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三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三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林区纷纷举办庆七一。

0: 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士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义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林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期一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抒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最幸福的人》。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是啊，是啊。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4: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2点到3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4点5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1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3-5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2包烟，只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1-2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

0: 同时交叉读很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致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

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个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

0: 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我的心为此而站立，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全标准规范，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水利部部署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亮相桥博。中国音协、中国舞协、中国杂协新一届领导机构产生。中国地震局对四川宜宾市高县地震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

是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市、区、旗，以下统称县，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28号在北京成立。秦海翔在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各地要系统梳理我国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营造理念和方法，总结保护修缮利用的实践经验，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8号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资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修河、沿江支流青叶江、水阳江、珠江流域西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中游支流都柳江、太湖周边及浙闽地区新安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强化预警校应，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新华社消息，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的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亮相侨博，系统梳理自美国建国以来中美两国人民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脉络。专题展以物叙史、以史传情，设置商帆文脉、金山足迹、戮力同心、和谐生辉、续写友好5个篇章。展览精选100件馆藏文物，涵盖淘金工具、铁路道钉、农耕遗存、文献报刊、餐饮器物、抗战徽章、名人用具等诸多品类。通过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与人物故事，回溯美国华侨华人栉风沐雨、扎根异乡的百年奋斗历程，展现了他们在美国历史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与做出的历史贡献。本次展览旨在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力量，助力中美民间友好薪火永续相传。新华社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8号分别在京闭幕。张国勇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届主席，山冲当选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届主席，于义刚当选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届主席。于红梅、王翠、王瑞、王小亮、乌兰图雅、田燕、吕思清、李新草、杨启房、杨燕迪、何牧阳、赵林、梅朗多吉、雷佳当选中国音协第10届副主席。王亚斌、吕蒙、朱洁静、刘芳、汤红卫、李德歌景、张健、台丽华、周丽亚、孟燕、赵铁春、贤顺女、桑吉佳、蒋梅当选中国舞协第12届副主席。池文杰、孙文燕、李宁、李杰、杨建胜、张全、张玉喜、陈涛、陈淑镇、唐延海、塔娜、童荣华当选中国杂协第9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新华社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6月29号0时12分

0: 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该炼油厂今年5月曾遭乌军袭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打竹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去别去别去，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营养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七一前夕，许勤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问候；
1: 梁惠玲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和老党员武高辉。
0: 一物见初心专栏今天为您讲述东北抗联交通员借助藤条箱守护革命火种的红色往事。
1: 龙江装备制造企业在水电、火电、新能源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多款高端产品跻身世界前列。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7月8号到9号在鸡西市举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送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2: 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家中，许勤与老人亲切握手，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工作等情况。对崔道直始终对党忠诚、对事业热爱、深耕弹痕研究、为刑侦技术创新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致以敬意。许勤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崔道直同志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范，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懈奋斗。道外区大兴街道航运社区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国珍近年来身体多病，家庭负担较重，仍然乐观向上，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邻里纠纷调解等工作，被居民称为拎着小桶的网格员。许勤对张国珍多年来扎根社区服务群众表示感谢，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困难党员关爱服务，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省冰上训练中心党总支是2026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多年来中心先后培养出罗志焕、杨洋、宁

0: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七一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9号在哈尔滨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老党员武高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秦大清是哈电集团首席科学家、哈尔滨电机厂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深耕水利发电行业近40年，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梁惠玲来到哈尔滨电机厂看望慰问秦大清，与他亲切交谈。梁惠玲说，秦大清同志长期奋战在水利发电设备技术研究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为我国水电装备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国家15五发展蓝图细化为黑龙江的施工图、任务书，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希望秦大清同志坚守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把技术追求融入国家战略，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秦大清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不负期望，在能源和装备制造领域接续奋斗，再立新功。武高辉是50年党龄的老党员，是我国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著名专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奖等荣誉。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梁惠玲亲切慰问武高辉，听取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以来的科研成果介绍，对他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为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重大工程建设、推动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梁惠玲说，我省正奋力推进科教振兴，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生态，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广应用，培养更多创新人才，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黑龙江创新发展。武高辉表示，将充分发挥余热，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副省长丛立、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分别参加慰问。
0: 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以50载初心如磐、新时代薪火相传为主题，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向获得纪念章的张成义、庞义华等8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宣读纪念章获得者名单。会议指出，老党员为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发展做出了贡献，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老党员的关怀和褒扬，也是对省人大机关党员干部的一次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会议强调，要以老党员为榜样，扎实做好人大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老党员继续发挥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人大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建设贡献力量。
2: 在东北抗联14年艰苦

0: 卓绝的斗争中，活跃着一批神秘的抗日交通员，他们掌握着东北抗联地下斗争的密码，在绝境中保存火种，将个人安危融入民族大义。今天的一物见初心专栏，就让我们从一只普通的藤条箱说起。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摆着一只藤条箱。在上世纪30年代，它就是最不起眼的行李。可正是这份普通，让它成了特殊的保险柜。里面装的不是账本，而是中共满洲省委与党中央之间的机密文件。它的主人叫张宗伟，一名地下交通员。
2: 当年张宗伟就是提着这只藤箱，往返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将党的机密文件安全地送出。混在人群当中，敌人看不到他，文件就是安全的。
1: 满洲省委要跟党中央保持联络，交通员就是那条看不见的纽带。一次，张宗伟携带文件南下，车到山海关遭遇军警盘查，他趁乱把最要紧的几页贴身藏好，把能毁的当场处理，硬挺过搜查，最终把情报安全送到目的地。1937年4月，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叛变，偏偏这时一个跨交通站的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各地同志已在路上。张宗伟是会议召集人，他在杂货铺附近墙上挂出一把扫帚，这是暗语，此地已不安全，别进来。可外地来的同志未必看得懂，他不能撤，他得守到最后一刻。
2: 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清楚，留下来就是深陷险境，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撤离。我想这是作为一位地下交通员的心底的那份坚守，哪怕是自己牺牲，也不能连累其他的同志深陷危难之中。
1: 1937年4月20号清晨，日本宪兵包围了杂货铺，张宗伟被捕。同年7月26号英勇就义，时年55岁。作为隐蔽战士，张宗伟这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有一幅家人认可的画像和这只藤条箱。在那段峥嵘岁月里，藤条箱代替它的主人，见证着那条用无数爱国志士热血铺就的地下联络线，绵延不断，从黑夜通向黎明。
3: 黑龙江全力推进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一场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黑土地上火热展开。作为黑龙江垦区精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有农场，前锋农场今年立下一个硬核目标，在亩产1200斤的基础上再提升600斤。底气从何而来？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下馆关键期的前锋农场，探寻增产方案。
4: 走进建三江前锋农场的超高产示范地块，我们看到这里的水稻长势非常的茂盛。之前呢，我们也去了很多水稻地块，看到那里水稻比较稀疏，两行之间叶片距离大概得有15厘米。我们再来看这里的水稻啊，两行之间这个叶片呢几乎挨在一起了，水稻植株之间也非常的紧密。
5: 以往啊，我们的种植密度呢在每平方米21穴左右，那么今年呢每平方米呢在28穴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比以往就多了7到8穴。育秧阶段就用上了壮秧技术，秧苗根系发达，抗逆性强，密了也不怕通风透光差。通过密植加上育壮苗呢，也是我们敢提增产的第一重底气。
6: 增密解决了穗数问题，可光有穗数，穗子小粒不饱，产量照样上不去。今年要再上新台阶，第二重底气就藏在眼下正在进行的叶龄诊断里。
7: 每天都要去看，然后呢叶龄长成一片就记好当出叶的日数，然后对应这里面我们就会找到相应的我们栽培措施。
6: 进入下馆以来，这里的田间小课堂天天开讲。过去农场以14个管理区为单位开展技术服务，每个管理区服务面积大，难题多。今年农场变了招数，119万亩耕地，每万亩配一名田保姆，22名先锋队员天天扎在田里，手把手教种植户看叶龄、控水层。往年这个时候，种植户王志强最纠结的就是控不控水，
8: 不知道啥时候控。
5: 如果要是控早了吧，分成。

0: 念的棵数它不够，产量呢它上不去，种晚了我们都不舍得种，分的念还多，营养呢还不充足，它的稻穗呢不饱满，产量还是上不去。
1: 今年田保姆提前帮他开了水闸晒田，秧苗分孽速度降下来，到了7月10号自然停长时，每穴正好留下20多个壮孽。不止王志强，更多种植户从不敢控变成了精准控。
2: 过去呢我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呢不会用，用不准。现在呢每个种植户都配了田保姆，壮苗增密啊，叶林卡点作业技术啊，我们随时能学，随时能用得上，这样我们的产量呢自然就上去了。
1: 田保姆解决了会不会的问题，但要让技术真正覆盖全场，还需要一套长效推广机制。今年农场以119名科技示范户为节点，构建起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方、万亩示范片三级网格，示范户先学先用，再带着周边种植户一起干，一户带一片，一片带全场，一步步把增产技术落到每一寸稻田里。
3: 我们不只追求几个高产的点，更要把这套增密加叶林加网格化服务的流程复制到这片黑土地上，通过示范户的带动、科技服务的跟进，我们有信心将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前锋路径越走越宽。
4: 从不敢控到精准控，从凭经验到看叶林，从单打独斗到网格覆盖，前锋农场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力量，抓住每一种种植的细节，不放过每一种增产的可能。无数个前锋农场的丰收账本汇在一起，就构成了黑龙江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鲜活实践。正值下管关键期，每一寸土地都在积蓄丰收的力量，今天的每一步精耕细作严管都将化为一粒粒沉甸甸的粮食。我们期待着3个月后广袤黑土地上稻浪翻涌，又是一个金秋。
5: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肩负着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的重大使命，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为重大政治责任。龙江制造的各类特大型发电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跨越山海，装备中国，为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注入强劲的龙江动力。
6: 这里是浙江天台，能给160万人提供一年用电量的超级充电宝刚刚投产，这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它的心脏4台机组全都由哈电电机锻造。
7: 哈电电机为天台项目打造的产品充分体现了精品标准，机组运行平稳，各项指标优良，全过程质量管控堪称完美。
6: 这座电站额定水头世界最高，对机组稳定性、材料强度的要求也堪称行业天花板。
8: 724米高的水头相当于把湖水从200多层楼高的位置上一口气倒下来，它的时速超过高铁运行的速度。在机组的研发设计还有制造工艺上呢，我们都采用了多项自主研发行业领先的技术，可以说用一份登顶世界、领跑国内的答卷，彰显了龙江制造在超高水头大容量抽蓄机组的领先地位。
6: 同样硬核的龙江技术，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哈密戈壁啃下一块行业公认的硬骨头。当地储量巨大的高碱煤本是天赐能源，但这种煤粘性极强，燃烧后锅炉很快被毒死停机。眼前这台哈电锅炉自主研发的产品彻底改变了这一难题。
9: 以前只能掺烧，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可以100%全烧，让原来电厂一见到就头疼的这个高碱煤成为了我们行业这个发展当中人见人爱的一个香饽饽，让这个国家储量丰富的资源充分的用了起来。
6: 在吉林通榆的万亩草原上，龙江制造的绿色心脏正强劲跳动。世界级开创性工程高寒地区在建塔式光热电站即将投用，它的核心动力来自哈电汽轮机。光热发电靠天吃饭，一旦阳光被遮住，发电量瞬间下降，汽轮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启动快速发电。传统汽轮机启动要4个小时，而哈电研发的光热专用汽轮机将这一时间压缩到最快90分钟。
10: 传统汽轮机就相当于正常的油车，但是光热汽轮机目前已经达到了超跑的水平。目前我们不断拓展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

0: 出力量，提前对这个技术进行一个研发和储备，确保国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上去。
1: 龙江制造装备中国的版图远不止于此。就在这几天，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三台660兆瓦汽轮发电机相继在山东长清、河北定州、河北沧东三个电厂投产。在福建福州，世界首套660兆瓦汽轮机组成功投产。在甘肃，全国最大百万千瓦级火电厂全部建成。在江苏，国能常州二期百万千瓦机组全面投产。从西北戈壁到东部沿海，龙江装备正一个个安放在全国重大能源工程的心脏位置。目前，黑龙江生产的大型水电机组约占全国装机总量的1/2，煤电、核电主设备和重型燃气轮机约占1/3。龙江制造正筑起一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钢铁长城。
2: 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0000列。依托区位优势，我省绥芬河同江北口岸优化通关服务，持续畅通向北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
1: 这里是嘉同铁路同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架设梯形梁，与此同时，配套站场建设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
3: 原先我们同江站是450米，经过这个改造能达到550米，会增加这个货车与列车这个会让能力。
1: 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最年轻的铁路口岸，同江北站建站4年来已累计通行进出口列车680列，货运量近253万吨。正在进行的嘉同铁路改造工程将破除运力瓶颈，为口岸跨境物流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为持续提升通行效率，车站今年全面启用数字口岸系统，企业可以在线上一次性完成业务申报，各部门共享数据，联合查验一次放行，通关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在绥芬河铁路口岸，一列列货运列车有序换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绥芬河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优化班列开行作业流程，依托海关铁路企业联动平台与7天24小时预约通关等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办结全部通关手续，14天就可以直达俄罗斯莫斯科。通关模式的深度革新也带来了货物品类的迭代升级。
4: 前几年呢，班列拉的主要就是板材和日用百货，现在你看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智能家电、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多了。
1: 同江北、绥芬河两大口岸全面升级，显著提升了中欧班列东通道辐射带动效应。目前已形成连通国内60多座城市、辐射14个欧洲国家的27条国际物流通道。路网提档，口岸提效，黑龙江以跨境通道建设为牵引，持续擦亮对俄合作向北开放前沿名片。
5: 7月8号到9号，第8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鸡西市盛装启幕。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旅发大会的总体安排和特色亮点。
1: 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期间将举办文旅项目推介、业态场景观摩、产业发展推进会议等活动。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启动，通过一场高规格推介、一次沉浸式体验、一系列惠民活动，全景呈现黑龙江的生态之美、工业之魂、舌尖之味。
6: 以融合为牵引，联动东北超赛事，创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 IP， 游客可以在新凯湖上泛舟吹风，可以在乌苏里江边聆听赫哲渔歌，在足球场内呐喊助威。以创新为驱动，在主会场设立智慧文旅展示专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加文旅、元宇宙沉浸漫游、数字非遗体验等前沿应用。以机遇为桥梁，邀请俄罗斯、韩国、泰国、缅甸等13个国家和地区政商界嘉宾共襄盛会。
1: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历届旅发大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认识了热情好客的大美龙江。今年，鸡西市将

0: 持续升级文旅软硬件配套，拿出诚意满满的福利迎接八方来客。
1: 我们统筹实施七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了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核心的旅游资源，大幅压缩景区间的通行时长，同步升级了高速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公厕等公共服务的配套，全市全域开展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
2: 赶上东北朝比赛的当天和之后的两天，拿着球票或者身份证就能在云闪付上领券，您花一分钱就能吃上一碗地道的美食。我们全市的酒店和民宿统一做了服务提升和专项的培训，我们的服务更周到。
3: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拉动夏日消费，服务百姓生活。
0: 昨晚冠军传奇七台河之下暨第四届万宝音乐季启幕，千架无人机凌空起舞，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光影画卷。展演舞台上，九儿、阔步新时代等经典歌曲接连唱响。
4: 这座城市走出那么多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不是偶然的，这里的人骨子里就有一股拼搏的劲头，也非常热情，这就是黑龙江的魅力，七台河的魅力，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0: 昨晚星光筑梦才聚鹤岗主题活动在鹤岗市天水湖公园举办，12个融合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都是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代表。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岗位对接、政策咨询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宜春市乌翠区第六届文旅嘉年华在乌马河畔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惠民文旅品牌，不仅在现场设置了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市民还能享受暑期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多项惠民福利。在黑河、昆河牧歌、草原竹下露营季火热开启，篝火点亮草原，游客跟随非遗传承人共同跳起达斡尔族传统舞蹈哈库麦勒，尽享草原特色休闲时光。
5: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40个城市入选，黑龙江省大庆市位列其中。未来大庆市将重点围绕汽车赛事、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开展改革创新，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便利的汽车消费体验。近日，黑龙江省首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片《伤痕》正式投放，影片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佳木斯市司法局联合录制，取材于未成年人犯罪真实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网络沉迷、不良交友、权益侵害等突出问题，通过情景还原、办案人员访谈、法律要点解读等形式呈现，给观众以深刻警示。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8: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山东省是中国的戏曲百花园，其中茂腔在胶东半岛久负盛名，被誉为胶东之花。它属于山东地方戏四大系统中的肘骨子戏，是山东省的传统戏剧剧种，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流行在山东省东部的青岛、烟台、日照、潍坊一带。茂腔唱腔委婉幽怨，质朴自然，颇有一生直入青云去，多少悲欢起此时之妙。他的淳朴感人、通俗易懂的唱词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尤其在广大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被誉为胶东之花。当地有这样的民谣：茂腔一唱，饼子贴在锅台上，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在指头上。从这首民谣中可以感受到茂腔的魅力，领略到当年的风靡程度。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籍作家莫言曾多次说过，一听到熟悉的家乡戏，那哀婉凄切的调子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也正是莫言的作品高密茂腔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已成为莫言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的重要文化符号。那茂腔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人如此着迷呢？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冒腔传统剧目《赵美容关灯》选段。这段戏在冒腔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受戏迷们的喜爱。它讲述了赵美容得知未婚夫蒙冤入狱，而婆母又在家中停柩待葬，便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女扮男装，以关灯为名前去吊唁，后又进京赶考，荣归故里后为未婚夫昭雪冤屈的故事。在冒腔的发展史上曾有很多名字，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最初为民间哼唱的小调称为周姑调，据传说是因为一位周姓尼姑演唱而得名，又称肘子鼓，是因为民间艺人肘旋小鼓敲打着节奏演唱而得名。早在清代道光年间，冒腔就已广泛流传于山东半岛一带，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本地花鼓、秧歌等唱腔和形式，形成本肘鼓，意思是指本来的肘鼓子调，也可以理解为本地流行的肘鼓子调。因其上下句结尾处的欧后喊三字耍腔别具特点，所以又称欧后喊或者是老拐调。1895年左右，苏北人老满洲携儿女沿临沂一路向北，边走边演边唱，把柳琴戏唱腔融合到本肘鼓之中，形成了尾音翻高八度的新唱法。这种唱腔当地群众称之为打帽或打鸣儿，取其谐音，本肘鼓逐步演成为帽肘鼓。老满洲第五代外孙女王春燕介绍说，
1: 冒腔有一个说法叫大哭大叫，大哭大叫的戏就必须用大悲调，那么心情比较平静一下，但是节奏又比较慢，又比较抒情一点，这个时候就要大悠扬。那么在比较节奏稍微快一点，我心情比较平静，是一种叙述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就要圆满了。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在思考很多的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就可以用反板了。我很急，我要去办一件什么事，我很生气，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很激动，就可以用二板。
0: 冒肘鼓艺人们不断吸取兄弟剧种的技艺和剧目，特别是各种梆子和京剧等，并用京胡取代了柳琴在伴奏中的首要地位。至此，冒肘鼓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具有传统性、民族性、地方性的民间演唱形式，活跃在山东半岛，并逐步扩大到辽宁、江苏等省。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冒腔。冒腔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观众所熟知的民俗特征、严格的戏曲程式特征、独特的表现特征、直抒民意的代言特征、风格迥异的音乐特征、丰厚的兼容性特征。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冒腔代表剧目《西京选段》，冒腔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幽怨，通俗易懂，尤其是女腔，给人以悲凉哀怨之感，最能引起女性的共鸣，所以冒腔俗称为拴老婆橛子戏。冒腔有100多个剧目，其中代表剧目有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等四大京，和罗山记、武碑记、风筝记、钥匙记、火龙记、思兰记、荣县记、蜜蜂记等八大记。作为一个地方戏曲剧种，冒腔历经几百年长盛不衰，深深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际评委音乐家张振涛说，
1: 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戏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唱腔的这种悲苦性啊。我们这个冒腔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啊。我们和西方戏曲比较的时候呢，常常说西方是有悲剧，我们中国总是一个大团圆啊，我们没有悲剧。但是那个是指的整个的剧目的结束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悲是体现在整个剧情发展当中的音乐因素上，大量的悲苦的唱段，这是老百姓宣泄情感的东西，是吧？冒腔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
0: 冒腔唱腔旋律以及音乐调值非常符合当地的方言习惯，一听一懂，一学一唱，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句。他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很方便和观众沟通，同悲同乐，倍感亲切，所以他一定能传承下去，并且经久不衰。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冒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鸡王母头戴胜。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王母娘娘的蟠桃会的故事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胜就和这位王母娘娘有关。王母娘娘也叫西王母，山海经中描述西王母的长相十分奇特，说她有人的身子、老虎的牙齿、豹子的尾巴，而且披头散发，声音听起来像怪兽。最重要的是她头上还戴了一个胜。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作者和成书时间不可考证，书中主要以记载地理为主，主要涉及山川、物产、民族、药物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从已发现的古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上的西王母的形象来看，西王母头上戴的胜外形类似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中间用一根细簪子穿过发髻，在簪子的两端会有剪出来的小鸟、花朵等动物和植物造型。史书上记载，最早的胜由玉石或野兽的角制作而成，主要是用于妇女戴在头上作为头饰。后来人们觉得玉石和兽角戴在头上十分沉重，并且色彩单一，便开始寻找一些轻便且颜色丰富的材料来替代，这就使制作胜的材料越来越多，叫法也各不相同。如用金箔制成的叫金胜，用银箔制成的叫银胜，用彩色丝布或彩纸制成的叫彩胜等等，制作胜的材料不一样了，相应的剪刻出来的图案也会有所变化。剪成花草图案的叫花胜或华胜，华胜可以用多种材料来制作，既有剪纸剪出来的，也有采用玛瑙、金银、翡翠等贵重材料制作的，把它们做成佛手、牡丹等图案，看上去十分华美，又具有吉祥美好的寓意。剪成人物图案的叫人胜，剪成旗幡样子的叫幡胜。最著名的就是剪成有两个菱形交叉套在一起的图案的叫方胜。千百年来，方胜一直被人们认为具有吉祥的寓意，门窗、刺绣、玉器、镶嵌等都会用到方胜纹样。唐代时胜的花样更多，而且制作也更加精细，彩胜更是被皇帝在立春的时候作为贵重之物赏赐给大臣。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3: 这是凉的啊，这是水果、啊、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都喜欢，我就喜欢吃凉的。
4: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5: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粮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粮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4: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天吃得太凉不好，路边摊可能也不太干净，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

0: 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1: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啊，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凉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啊，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蟹毒这种情况。
0: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1: 腹泻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泻，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0: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2: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您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啊，要有足够的力度。
3: 夏季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夏季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

5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医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搭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

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贺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胜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林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3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
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林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七一文艺汇演火热开启。

0: 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4: 这凉的啊，这水果、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都喜欢，我就喜欢吃凉的。
5: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6: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凉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凉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5: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天吃得太凉不好，路边摊可能也不太干净，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6: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啊、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凉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蟹毒这种情况。
5: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6: 腹泻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泻，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5: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7: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您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啊，要有足够的力度。
3: 夏季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夏季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冀郡太守王德仁要兵分二路袭击魏营啊！徐茂公死了，现在魏军士气必然大跌呀，正是一个袭击的好时机呀。但谋士也说了，这万一徐茂公那边是耍的诡计呢，不得不防啊。对，为以防万一，咱们兵分二路，一路我亲自带队前去攻打魏营，另外一路继续给我守着冀郡城，哪怕真的徐茂公耍阴谋诡计假死来个哭丧计，咱们呢一看中计了赶紧往回撤，他大军也难攻咱的城池啊，这样岂不万无一失啊。众人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是元帅呀，考虑特别的周全呢、马上准备，今夜晚间就去偷袭。是，马上准备了。那同时呢，王德仁又派使者赶紧的再往东郡，通知东郡的韦宝、邓豹，你们的粮草啊，赶紧送来吧，别等着大刀王玄、王君阔到达东郡，你们再往外送粮草，那可来不及了，我这边马上要打胜仗了，赶快送来。派使者骑快马是够奔东郡的。那东郡此时此刻形势非常危急，怎么呢？宇文化及已然来到东郡边缘了，把东郡打了个半包围呀。东城门、南城门那都是宇文化及的大军呢，在那里已然开始叫号攻城了。当然了，开始先进行政治攻势啊。咱说了，已然给内部王轨发出信息去了，说你王轨乃是大隋的臣子，我们现在也是拥护大隋的，你别看我把杨广杀了，杀了杨广那是因为杨广啊昏庸无道，现在已然立秦王杨浩为帝了，所以我们仍然是大隋。王将军呢、快快开城受降吧，回归大隋吧，既往不咎。不但如此，加官进爵，如若负隅顽抗，等城破之后玉石俱焚，我也难以保你。已然给这王轨打过信息了。咱说了，王轨这个人呢，投降派，墙头

哪边硬往哪倒，这一贯如此。另外呢，在这东郡又备受韦宝、邓豹欺负，那王轨早就恨透这俩人了，这是俩贼呀，怎么还骑在我这高贵身份的人脑袋顶上了，这了那了的，天天的曲意我如奴仆一般的，哎呀，是可杀不可辱啊，在他们手下当差我得憋屈死。王轨对他们俩早就不满了，宇文化及大军一压境，这韦宝邓豹啊不是想着守东军，咱说了，这俩人早就想投唐了，守什么东军呢，在这里拼光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投唐？我们进献人什么呀？这粮草我得留着呀，不能让这些当兵的给吃了啊。那么你作为东郡郡守，不领导东郡军民去抵抗宇文化及也说不过去呀。韦宝邓豹这俩小子一合计，干脆呀，咱让这王轨在这里抵抗宇文化及，咱呢专管粮草，咱得找机会看什么时候把这粮草给运出东郡。所以两个人呢把王轨叫来了，韦宝说了，这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这粮草最为关键，半点不能出什么闪失啊，所以呢粮草一事由本郡守亲自掌管，我来管粮草，郡丞啊，你帮着我啊统计粮草，粮草调度都有咱们俩管，那至于城防问题，暂时啊先有劳通守掌管啊，整个的东郡怎么打怎么防，往城上运什么东西都有王通守管，咱们呢做这么一个分工啊，同时呢有什么事儿咱们互相通气儿，就这么地吧，咱们有个分工啊。王轨一听城防这么的事儿交到我通守头上了，你这一把手不冲到前线前去指挥呀？但一看韦宝那个模样好像不容置疑呀，韦宝一瞪眼，那意思怎么着，派给你的任务工作还不干了啊？王轨一看明白了，让我守城啊，回头守住了，他是一把手，所有功劳都归他，他来摘桃子，如果守不住出现任何意外，他就得把这锅扔给我让我背呀，我等于算他的背锅侠呀。哎呀，王轨心说，韦宝邓豹，你们这个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但没办法，觉得在人监视下自己也不敢不守啊，赶紧的组织兵将进行城防啊。韦宝邓豹才不管城防呢，也没监视王轨，他们的意思呀，最好你也别看我们，我们呢也不管你，等你这边放松了，你没看见的时候，我们赶紧转移粮草，我们就走了。所以这边呢马上偷偷调动粮草，这一调动粮草，那王轨作为通守他能不知道吗？毕竟东郡原来是人王轨的呀，人家这边眼线还是比较多的，有人偷偷的就向王轨禀报了，说我们发现郡守郡丞把粮草全都从这粮仓里往外一车一车拉呢，不知何故啊。王轨一听，不能吧，咱们守城啊，又不是弃城而走，为何去拉粮草啊？这粮食放在粮仓里头，那玩意恒温的，又防火又防潮，也不容易烂，为什么拉出来呀？也一时之间吃不了那么多呀，这怎么回事啊？这王轨啊就派人了，给我秘密监视，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猫腻儿。监视了几天，王轨一分析，这俩小子好像要带粮草跑啊。哎呀，他跑哪去啊？跑回金庸城？那不可能吧，
西魏王让他们守着东郡，他们带粮草跑金融城去了，把东郡扔给我守，那他们还不犯罪呀？那看来调粮草不往金庸城走，那不往金庸城走，他们会往哪走呢？这王轨啊，那毕竟是读书之人呐、啊，那比这韦宝、邓豹要聪明的多呀。一琢磨，他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也就是去蓟郡，因为离蓟郡太近了，我这边还牢防备蓟郡王的人什么时候来攻呢？你看。他如果不投蓟郡，往南走，往西南走，这都是我们瓦岗西魏国的地盘啊，那他不可能去那里呀、啊。那如果往北走，那黎阳啊，黎阳尤俊达也不会放过他们的。再往北，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投高谭胜去。高谭胜势力不大呀，他是不敢去接受我们的降将的。那绕过高台上去投窦建德，路程比较远，窦建德也未必敢在这个时候接受我们的降将啊。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往西投蓟郡，那也就说呀，韦宝、邓豹跟着王德仁已然勾打连环了。可能吗？可能，他们过去都是贼呀。李密自打杀了翟浪之后，明显我感觉到整个西魏国内部就有点不稳当啊。你别看李密把这韦宝、邓豹当他心腹，谁知道人家心里头把李密当不当主公啊？哎，还真有可能啊。哎呦，要照这样的话，我拦不拦呢？我也没法拦呢。这些当兵的现在也不听我的呀。你别看我现在指挥城防他们听我的，那是因为韦宝下达命令了。要真搁的我带着当兵的去抓韦宝，那人韦宝有兵符啊，当兵的肯定反过来还得抓我呀。说密报给西魏王李密，得了吧，我现在就不打算保李密了。另外呢，我万一判断有误呢，人家韦宝、邓豹带着粮草，人家就是不要东郡了，人家就是返回金庸城，也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吧。万一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打密报，那我不是撞枪口上了吗？人家不得记恨我吗？哎呀，这密报也不能打呀。嘿，王轨心说话干脆呀，干脆你们爱干啥干啥，我睁只眼闭只眼，什么时候你们一离开东郡，你爱上东上东，爱上西上西，爱投老李家投老李家，爱投老张家投老张家，跟我没关系。你只要一离开东郡，我要立刻开棺献城得了，我就献给宇文化及得了。我看呢，西魏国够呛能打过宇文化及，反正是甭管怎么样我都不落好，投降了可能还落个好。王轨是这么琢磨的，所以派心腹是密切关注啊。结果呢，关注着关注着，消息传来，东郡要换帅了，大将军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君阔奉令来接管东郡，提调东郡一应的政军要务，那都得归人掌管呢，要打好东郡保卫战呢。哎呦，这消息传来，韦宝、邓豹啊吃一惊啊，看来我们计划得提前了，要是王军阔来了，那我们这粮草根本就运不走了。哎，现在没成熟，没成熟也得干吧，哪怕是 50% 的胜算呢，现在也得走了。于是两个人呢、马上命令心腹赶紧打包，赶紧装车，今天饮夜之间咱们赶快出发，够奔蓟郡。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报告了，王军阔今天晚上就能到达东郡。人家这报告是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呀，随时的报道王军阔他所在地已经到哪了，什么时候到达。那是打前站的嘛，很正常的一种流程。这不是说呀，韦宝、邓豹
啊，什么在王军阔那里有奸细，不是，很正常的流程。领导要来了，领导后天晚上来，你们要提前准备，这不很正常吗？哎呦，韦宝、邓包一定坏了，这王军阔马上来了，咱们呢就得马上行动，今天晚间咱就开溜。于是啊，到了这天晚上，也就是按现在钟表来说九点来钟吧，别再等了，因为消息传来，今天晚上估摸着丑时之后王军阔就到了，所以呢咱赶紧得走。那到九点来钟，该睡的睡了，该守城的守城了，韦宝悄悄的穿戴整齐，吩咐一声走，开北门往西北走。开北门啊，按说开西门比较近，但问题是知道王军阔要有打西方过来呀，所以呢咱们走北门。就这样啊，趁着夜色，悄悄的多少辆车子带着东军的大量粮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陆陆续续的开出北门呢。这边一动弹，那边王轨就知道了。哎呀，王轨一看，果然是要到季军去。他如果真的回归金庸城，他走西门，他就不怕跟王军阔碰上了。既然是怕跟王军阔碰上，那甭问呢，肯定不是返回西魏呀。密切关注，不要做任何动静，而是。那不但是运粮草车的，还带了很多的兵卒啊，那毕竟有他们的心腹兵卒啊，都带上。但是绝大多数东郡的兵他们没敢动，因为这些兵啊原来都属于东郡，虽然他们现在有权利调这些兵，但问题是你别忘了现在你干嘛去，你现在要叛魏投唐啊，万一这些兵跟着你走到半道之中，这兵将一看怎么回事，这上哪去啊？要反叛呢？那这些兵将不乐意，他们万一不想投唐，再一哗变了，那就控制不住了。带他们反为不美呀，能把粮草带走就不错了。所以韦宝、邓豹没敢太打搅东郡的这些兵将。就悄悄带着自己心腹，带着这些粮草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东郡。他们走了，他们走了有两个半时辰，按现在钟表来说呢，也就是到了凌晨两点钟的时候，王军阔由打西门进入东郡呢。王军阔原来守星落仓，李密给他旨意之后，王军阔呀得先把星落仓那边的事物做交代呀，那也是个大粮仓啊，那玩意也不能有闪失啊。做完交代之后，然后再提调一些兵马，然后再走，那这就有一定的时间呢。一路之上星夜兼程啊，知道这边军事紧急，宇文化及已然把东郡半包围了，随时都可能攻城啊。所以呢，王军阔心急如焚，一路之上催动自己队伍，日夜兼程啊！哎，这天晚上丑时赶到东郡呢。王军阔到这一看，东郡城还不错，怎么呢？至少还在西魏手里呀！哎，只要你在西魏手里，我就能守住这座城啊！进城之后再找韦宝。哎，不在，哎，韦宝哪去了？怎么不来迎接呢？那早就告诉他了，我今天寅夜要到东郡呢。按说他应该大开西门出城迎接呀，怎么没迎接呢？你们韦太守在哪里？不知道啊，没见韦太守啊。谁在这里负责？我们的通守王通守在这里负责城防。把王轨叫来。是，这边还没等找王轨的，王轨匆匆忙忙就来到王军阔近前的。大将军，大将军了不得了，大将军了不得了。王军阔大吃一惊啊，首富五吕昌然
坐在马上一蹬。

0: 瞪眼，王同守何事惊慌？哎呀，王鬼当时啊哭了，大将军呐、啊、了不得了，背着我刚刚得到信息、啊、说韦宝邓豹把咱们东郡城所有粮草全部带走，出北门不知所踪啊，不知道跑哪去了。卑职判断他们可能啊投敌了，也不知道投谁了，总之啊不会投金庸城啊，指不定投哪去了呢。啊啊！王军阔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你待怎讲，他们把粮草啊全部拉走了呀。啊，王军阔心说怎么会这样呢，之前没有迹象吗？不知道啊，卑职啊奉韦宝之命天天的把守城池啊。这两日啊宇文化及在城外列阵，眼瞅着就要对东郡城进行总攻了，我是日夜在这里领兵把守，这是韦太守给我的命令啊，我哪知道韦太守他背地做了些什么呀。我也是刚刚得知讯息呀、啊、说他们呢带了好多粮草车由打北门走了。卑职一琢磨，出北门那肯定不是往金庸城方向去，那他们能去哪里呀、啊、哎呀，把王军阔气的呀，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啊，丹凤眼细目，你看关云长那眼细目，一发怒瞪圆了。这关老爷平常啊不瞪眼，一瞪眼那玩意儿要宰活人呢，那真动了怒了。本来王军阔红脸膛啊面如冲枣，现在刷一下子这脸都发紫了。怎么红的发紫？气血上涌啊。万没想到啊，主公让我过来守东郡，结果到这里，这里发生如此大的变故，这还了得呀，这还粮草给拿走了，还怎么守东郡呢？他回头看了看众位儿郎，咱们暂不歇马，随毛家出北门追赶这两个叛贼啊，走！一踹胯下赤兔马，手里拎起青龙偃月刀，带领自己所带的队伍由打西门往北拐呀、啊、一边拐一边嘱咐王鬼，王同守，东郡暂交而守，你在这里啊暂时守住东郡，我去去便回，捎回来两个叛贼人头和那粮草车，咱们共守东郡。将军万分小心呐、啊、两也不妨。他走了多久了？
1: 他们说呀好像是亥时初刻走的。
0: 亥时初刻啊，也就两个半时辰呢、啊、粮草辎重走不太远，所以我追。不辞辛苦啊，由打西门奔北门，由北门洞追出去，沿路哈。王军阔真着急了，先带领轻骑兵走，快马加鞭的走夜路追赶韦宝邓豹啊。按现在钟表来说，一直追赶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影绰绰看到前面呢有车辆军人。嗯，王军阔一看的，终于被我追上了呀，还以为呀、啊、还得追上一段时间呢，哎，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就给追上了，还挺好。反则呀，哪里走？这边一喊，前面是韦宝邓豹吗？一点不假呀。两人今天晚上啊是一路狂奔呢、啊，但是呢，粮草辎重那玩意确实啊速度不快呀、啊，行路很慢。但是呢，由于提前做准备了，基本都在车上啊，也提前呢向纪郡发去通知了，希望纪郡能派人在半道接应。

0: 果走到这个地方，季俊那边消息传来，韦宝邓豹接消息一看啊，俩人是大吃了一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韦宝邓豹压着粮草要够奔季俊和王德仁，两者合兵啊。那一边往前走，一边撒出那快报去，怎么他也得啊打探季俊那边的消息啊，知道王德仁现在正跟徐茂公在季俊那里对峙呢。现在情况怎么样呢？除了王德仁主动给自己发送情报之外，也得派出探马兰奇来回的机动性的去打探情况啊。所以呢，这探马兰奇也是来回穿梭呀。那么这一匹探马兰奇来到近前，向两人呢报告着季俊城外的消息。俩人闻听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季俊那边打起来了，开仗了，打起来了啊。就在昨天晚上，韦宝邓豹他们动身的时候，王德仁兵分两路，一路就留守季俊城，另外一路王德仁亲自率领，趁着夜色打开季俊城门，悄悄地摸出季俊，就向徐茂公大营杀去。当然一路之上，马斋陵人贤梅悄没声动的趁夜色今天要突袭魏营啊。简短解说呀，30里地呀，这半夜时分就到了，一看前面呢黑压压一座营盘，上面旗帆飘舞，都是白色的，那辕门之上，雕斗之上，影绰绰有那巡逻的军队呀。你别看徐茂公死了，人家这座大营可一点没松懈呀，营门关得紧紧的，魏军是严阵以待呀。王德仁一看这情况，这颗心呢放下一半。怎么呢？如果现在辕门洞开啊，打开的，王德仁还真有点含糊。谋士说得好啊，徐茂公诡计多端呢，真死假死了，万一给自己来个哭丧计呢？大开中门，自己一看，要开着门呢，杀进去，往里一杀，杀到中军保障一瞅，徐茂公不在，那或者是个假人，立刻伏兵四起，把自己杀个措手不及，陷入敌人包围圈中。王德仁爱听书，最爱听说书先生讲古了， 古代的战争故事王大人那没少听，所以王大人军事素质还挺高的，防备着这一手呢。现在一看辕门紧闭，巡逻兵来回的直溜达，王大人一看，看来呀人家没有使计，不然的话不给我把中门打开了吗？王大人吩咐一声，你左边，你右翼，中间我来指挥，听我号令，苍狼。王大人把所挎的宝剑拽出来了，拿宝剑代替军令，望着魏营方向一指，众儿郎，今天晚上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对方的主帅已死，对方士气大跌呀，咱们争取一鼓作气拿下魏营。各位啊，要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拿下魏营，按功行赏。众兄弟随我冲啊，杀呀杀呀，立刻启动对魏营发起攻击，顿时喊杀声震天呢。这当兵的往前这么一冲，哎呦，守卫营的大吃一惊啊，来敌人了，来敌人了，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怎么的帮着那么一响，叉叉叉叉叉，有当兵的赶紧的爬到这辕门之上，爬到碉斗之上，张弓搭箭，啊，快有敌人呐，防守防守，啊，整座营盘就乱起来了，里面立刻火把点起来，人影戳戳，双方啊就隔着这营栅栏就开始战斗了。下面往上面放箭，上面往下放箭，扔石头，这边拿木头撞着辕门，当当当，这辕门也跟一座小城门似的，那玩意也不好撞啊，那篱笆扎的牢牢的，人家这座大营啊扎的八卦连环大营，徐茂公大军事家呀，所以所带的兵对扎营在行啊，这营扎的结结实实的，不亚于一座城池啊，想一下子攻破辕门谈何容易呀，啊，杀当当当，拿着冲木撞啊，拿人扛，这边射箭，里面乱套了，金甲铜环出现在辕门之上啊，两人面带惊恐之色，手里都拎着刀剑呢，指挥魏军作战防守，快快堵住右边的，左边的堵住，各位各位，虽然大将军没了，咱也不能让敌人攻破营盘，赶紧堵住，赶快奋勇作战，杀呀作战呐，打呀这边那边，就开始在那指挥，俩人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王德仁在辕门之外听得震耳切针呢，啊，对自己兵卒都说徐茂公死了，看来呀那一定是真的了，给我使劲攻，徐茂公已死，各位啊，他们没有主帅了，攻啊杀呀打呀呀打打打打打，王德仁这边军队呀更加热血沸腾，士气高涨了，就跟魏军呢在这里打起了攻防战了，叮当叮当，哎呀这个噼啪呀那噗噗啪，喊杀惨叫声震天呢，好不惨烈呀。魏军人家这边你别看徐茂公死了，别看说士气低落，但是真的做起战来那也跟小老虎似的，咬着牙抵着王德仁这些军队呀，王德仁这些军队士气高涨，也是咬着牙往里攻啊，双方就在这里对峙起来，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一个多时辰，王大人终于把这辕门给打破了。哎呀，辕门这个地方啊，遍地死尸啊，血流成河，就甭提啊，多惨烈了。王大人一看呢，辕门攻破了，往里杀，指挥军队往里杀，杀不进去。人家魏军呢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围，人家呢就堵在这个地方，刚才你打辕门的时候人家在里头加强攻势啊，人在辕门里头又搭了个二道门，这个地方跟瓮城似的，你把辕门攻破了，人家 到二道门那里继续防守。

双方又在这里焦灼起来了啊！叮当叮当叮当，嘿！王子林一看呢，这不愧是徐茂公的队伍啊！哎呀，真难啃呐！今天是一场攻坚战呢，啊，杀杀再加把劲儿！现在王子林呢，那完全相信徐茂公已经死了，我们已然攻进大门了，这还有什么假呀？啊，赶紧给我加把劲儿攻，拿下魏营，就在今夜。他在这一指挥，金甲铜环等人呢，已经退守二道门呢，在上面指挥军卒，快快抵住，快抵住，把他们杀退，务必把他们杀退。一旦援军到来，我们大事不妙，不要等他们援军到来，快杀退，快杀退，这边揍他，射他，这边那边。他们在上面一喊，提醒王德仁了。对呀，我说今天怎么那么难打呀？他不能不难打呀，我带的兵太少了。哎呀，那群文人武士啊，一个胆小怕事，老是怕我们中了计。现在来看，根本就不会有计了啊！哪怕是徐茂公现在活了，他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也不惧了，已然攻进他的营寨之内了。哎，只是我现在军力不足啊。如果我不听那一群谋士的话，把所有的纪郡兵马全部带出来，这一鼓作气，那就能攻破辕门呢。可惜呀，我人手太少了。哎呦，他们提醒我了，赶紧的回去搬兵啊。于是，一边攻打着辕门，一边命人那快骑快马，拿我的令箭，够奔纪郡，把纪郡兵马给搬来。搬多少？哎，留下500人守城足矣呀。你人马一出来，城门一关，谁能攻过去？现在徐茂公兵马已然被我堵在这里了，快去快去，速速让他们赶来支援。是，哈哈哈哈，拿着这王德仁的令箭，赶紧赶奔纪郡呢，骑快马呀！到纪郡一眨巴眼的功夫，你想想，30里地，那隔着马跑嘛，就来到了纪郡，在纪郡城下把纪郡官给叫开了。我这有手令，奉了大元帅之命，快开城门，我要调援军呐！赶紧的，守城的谋士张广义呀。张广义一瞅，你谁呀？我是使者，过来调兵的。谁的使者呀？哎呀，咱们大元帅的呀，我这有令箭呐。使者，真的假的呀？哎呀，我有令箭，有令箭也不成，你万一是假的呢？下马，我把箩筐扔下去，坐箩筐上来，先验明正身，再说其他。哎，好好好好，验明就验明。哎呀，赶紧的吧，着急死了。城楼之上啊，有人把箩筐扔下来了，怎么不能放你进来？真的假的呀？箩筐扔下来，让这使者下了马，坐在箩筐之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搅到城楼之上啊，跟电梯似的。那几个谋士在这里啊，盯着城防呢，非常谨慎呢。你万一是敌人怎么办呢？深更半夜的，我们也不知你身份。等脚上来一看，服装号坎自己的，手里拿着令箭。谋士们一看，这是自己人呐。怎么回事？哎呀，奉了大元帅之命，快快把咱们所有军队调出纪郡前去增援呐！我们眼瞅着要打破魏营了，现在就是人手不够啊！大元帅发脾气了，说不该听各位先生的话呀，各位文人武士，如果今日倾巢而动，现在已然把魏营给拿下了。魏军你别看徐茂公死了，抵抗力特别足啊，在那里焦灼，一直攻不下二辕门呢，所以让我回来调咱们所有军队倾巢而出，全部杀奔魏营啊，跟大元帅一起攻破魏营。各位先生啊，快快调兵啊，否则的话大元帅那边万一功亏一篑，等回来各位啊可没好过。

脖子吃啊，大将军眼珠子都红了。哎，一说这话，这些谋士们都摊手了，怎么的，脑袋嗡嗡作响啊？这读书人就这样啊，平常给人出主意，一旦说这主意成馊主意了，别人要怪罪了，一瞪眼睛比谁都害怕。所有军队全调出去，全调出去。这不留守城的，哎呀，大将军说了，所有魏军已然被我们堵在营盘当中了，根本就没有人前来攻城啊，留下几个人看守城门也就是了。好，快，调集所有军队，赶紧出发。就这么着，这些谋士啊，把蓟郡城几乎所有部队全调出来了，开城门，嘎啦啦啦啦啦啦，放吊桥，哇，走，哒哒哒哒，赶奔魏营啊，前去支援。蓟郡这边也不能说一个人不留吧，反正每个城门留20人，现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确实啊，这徐茂公军队已然被大元帅堵在魏营当中了，哪还有什么军队呀？我们探马兰奇四下都经常的侦探呢，没发现任何敌军呢，所以呢，先不考虑大本营了，赶快的赶奔前敌吧。这群人呢，赶奔前敌，要支援王德仁呢。支援王德仁呢，大军往前也就走了15里地，走一半路了，正走着斗塔塔塔，哎呦我的妈呀，把这谋士吓得呀，好悬没从马上跌落尘埃呀。怎么回事？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啥呀，旁边的是伏兵四起呀，领军带队的正是金城牛盖呀。这俩人哈哈大笑啊，尔等中了我们的计策也，想攻打我魏营啊，想趁着我家大将军去世啊，我们士气低落来占便宜啊，我们早就料到你们可能有这一手了啊，给我杀啊，杀呀。魏军往前这一冲，黑暗之处一下子把这蓟郡援军给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人光顾往前看了，光想着去支援王德仁了，万没想到怎么半路上还有伏兵啊，这怎么回事？这些人脑袋一懵，顿时就被魏军给冲散了。噼啪噼啪呀，噼啪打听打噼啪啪呀，哎呀，那些谋士一看不好，我们可能中计了，快回去救援蓟郡。另外的谋士说，不行，咱现在赶紧的要报告给大元帅呀，弄不巧大元帅那边还不知道呢。咱不说大元帅腹背受敌呀，哎呀，蓟郡重要，蓟郡一丢根本皆无啊，哎呀，大将军重要啊，大将军一死啊，哎，啥都没有啊。这几个谋士打起来了，这当兵的一听，哎呀，你们就别商量了，赶紧的，不行，兵分二路，一路给大将军送信，另外一路啊，咱们救援蓟郡的，对，就这么办。好嘛，这谋士也不谋士了，听当兵的了，现在都杀迷瞪了，那哪还有时间考虑呀？你不分兵也不行啊，被拦腰这么一冲，两股部队再想合并，没那个能力了，给打散了，四处逃散的，有一股子被这个谋士带着是回归蓟郡，另外一股子呀，被另外一谋士带着赶紧的奔前线告知王德仁呐。单说回蓟郡的，哎呦，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呐，一边狂奔。这谋士还说呢，怎么样，我就说了，别轻易的去打人家呀，别轻易打人家呀，弄不巧中人家的计策了。怎么样，不听我的话，中计了吧，还非得把全城兵马调出来。幸亏我们没听啊，还留了一些兵卒守门呢，不然的话连家都回不去呀，快回家，咔咔咔咔咔咔，又折腾回来。等来到蓟郡城下一看，吊桥高悬，城门紧闭，哎，快开城，我们是蓟

军的兵啊！这时就听城头之上有人喊了，来的是谁呀？我乃谋士张广义。哦，张广义先生，对对对对对，真的假的？这怎么会是假的呢？我是真的。你真的呀？下马，我把这箩筐放下去，把你吊上来，我们得验明真身啊啊！张广义一听，蛤蟆给我用上了，嘿，这刚才是我的词儿啊！哈哈哈哈！快快快，派个人上去，派人上去，你们谁是头啊？谁是？我是头啊！对呀，你头，你上来，我们看你是真的假的。我是张广义，你不认得吗？离太远了，看不清，坐箩筐上来。下面当兵的呀，直捅张广义，张先生，赶紧的吧，赶紧上去。这不知道是哪小子呀，死脑筋在上面守城呢。你赶紧爬上去，跟他们一见面不就得了吗？哎呀，你别催促我，不催促你，催促谁呀？一会儿敌军呢，再追上来。这些当兵的呀，架着张广义往前走，上面箩筐扔下来了。张广义一看没辙，问他我坐箩筐吧。坐上箩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把张广义啊摇到城头啊。时间不大，上面有人喊了，是真的，你们呢赶紧进城。嘎啦啦啦啦哒，吊桥放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大门敞开。哎呦，当兵的看，快快快快快进城，快进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没啥队形了，慌慌进城啊。一进城就听见后面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众人一看到，吊桥又吊上了，对，应该吊上啊，别让敌军再杀来呀，赶紧的，怎么的？你进入的是瓮城啊，再往前还有一道城门呢，那道城门关得紧紧的，哎，快开城门呢！啊啊啊啊啊！妥，就见城墙之上啊，哎呦，站起了无数的当兵的，一看那服装号坎不是自己的，乃是魏国的，跟自己差不多少，怎么差不多少啊？他们穿的呀，也是魏国的服装号坎，你才反叛几天呢，还来不及做呢。只不过呢，这服装号坎上面，改换一些标志啊，哪个地方系个带子呀，以做区别。一看人家没有这些标志区别，完全是正牌的魏军。说能看见，能看见。你别看天黑呢，现在整个城墙之上，噗噗噗噗噗，灯球火把亮若白昼一般的。就见有个将军模样的扒着女儿墙往下看了看，众位兄弟，你们认识某家吗？这些人抬头一看，不认得，都摇脑袋。啊啊啊，那你们认识这个人吗？说着话，这人一抬手，众人一瞅，就见这人手里啊拎着一脑袋，拎着发髻，这一人头啊滴滴答答还往下滴血呢，放到身旁的火把处，火把一照，众人一瞅，哎，怎么面熟啊，看着好像张广义张先生啊，看不准是吧，看不准，让你们仔细瞅瞅。肉把人头啊由打城墙上扔下来，打咕噜噜噜噜噜噜，有当兵的把人头捡起来拎起来，贴到脸上一看，我的妈呀，果然是张广义，就剩脑袋了，身体跑哪去了不知道啊，刚才坐箩筐上去，感情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呀。就听上面的将军说话了，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乃西魏大将樊虎是也，刚才呀来送信的使者就是我呀，我根本不是你们的人呐，我是西魏国的大将扮演成的使者。现在呀，纪郡城已然被我们所得了，各位兄弟，你们原来是西魏的兵啊，我们知道你们没有造反之心，全是受了王德仁的胁迫，所以现在呀，放下刀枪投降，饶尔等不死，你们还是西魏的将士，如果尔等不听良言相劝，你们看刷，他一扬手，啪啪啪啪啪，

0: 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房，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

0: 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欧阳询的结构意识还有第三个，有第三个门道，叫什么呢？量白。量呢，其实就是量尺；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汉字，不就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就是指这个啊白的这个空白留下来的空白。啊，量白的意思是说，字内流出来的那个空白呀，就像量尺啊，哎往那一放，给它截出来的。就这样哗借一下划出来的一样的，非常的整齐。啊，清朝有一个书法理论家叫达崇光，他写了一本书叫书法。这个书法里边呢有一句话，我觉得来说这个量白说得更清楚。他说，画能如金刀之割颈，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我觉得真是讲到点子上了，说那个笔画要做的什么样子呢？笔画就像是拿这个金刀割的某一个东西，唰一割过以后，非常的斩截明净。做到这样的话，你这个里边的空白就会像拿玉尺给它量出来的一样的。所以我给它取名叫量白。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发现语言是苍白无力的，不能够充分的说出来传递和表达这样的一种美。你一旦看到这几个字，你马上洞若观火。比如在补偿帖里边有一个字，我们就举个例子，鱼字，如果正常书写的话，我们先写第一横，再写一个竖画，再写一个撇，通常这个横画的收笔和撇画的起笔会到这个竖画的右边去的，但是在这里边全部被这个竖画给挡住了。这个竖画非常挺拔，把横画把撇全部挡在它的左边，不到右边来。而右边的这个几个笔画呢，本来上面是个撇，变成了一个竖了。不光是竖，而且它的左边这一面是不是像刀咔嚓切下来一样的斩钉截铁，非常斩截，很干净。而右边的横画呢，给它垂下来，两个点下来过以后，点的下边也是像刀砍斧劈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空白本来就是剩下来的一片纸，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纸显得更白了。如果说举个例子，或者我们打个比方的话，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画山被这个斧子啊啪两斧子劈下来，劈出来的这一片山涧陡峭无比，但是呢一线光透出来，哎呦奇美异常。这是他的空白的处理方式，这个可不得了啊。我们原来讲王羲之的伟大的时候专门讲过，说王羲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本来是留下来的写字啊剩下来那片纸叫余白，结果呢把这个余白给它激活了呢，就变成了一个留白。这个留白呢还不算，使得本来是一个平面的纸变成了可以伸手进去的空间。这个是书法的一个巨大进步。而到了欧阳询这里，把王羲之的处理空白的手法给他继承下来了，就是这个招式厉害吧，用的是很好。这两把斧子啊耍下来过有斩截的一塌糊涂。哪里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里边，如果把那个字找出来，最后一行叫后知兰者亦将有感与斯文，这个语字就这个，大家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欧阳询是从哪里来的。老祖宗根子还在人家王羲之那里，两百。所以我们说欧阳询的结构意识三招，这三招要掌握住了，你的书法包括你的眼界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第一个方面。欧阳询作为结构大师的第二个原因是，欧阳询啊对于汉

字结构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来了汉字的一系列的结构的规律、规则、法则。如果把这两个比较的话，前面那个三招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啊，比较超出一般的，而这个呢是普遍的大众的要遵循的规则。但是你注意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哎呀你看那个是高级的，说是这三招我掌握住就可以了，后边的三十六我不问了，不能这样想的。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三十六法是一个根基，你没有这个根基啊，你去谈那个三招，那空中楼阁一耍的话，可能歪歪扭扭，你这个斧子会抡了，结果劈下去你会倒下来的，劈了自己了。所以要建基在三十六法的基础之上，再去找那个三个招式。

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欧阳询讲的这个三十六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于节的，第二个是关于构的，第三个是关于空白的，第四个呢是关于连贯和章法的。这四个方面我想讲的是关于节和构的这两类，我觉得里边大有玄妙。玄妙在哪里呢？就我们这里呢不去具体讲欧阳询说三十六法里边有多少技法是关于节的关于构的啊，我一讲过以后大家回去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请大家寻了一个思路。你会发现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喜欢叫寻名择实，这是中国古代做学问一个办法，叫寻名择实，根据他的名字去找他的啊内在的这种原理和规范。为什么叫结构呢？如果咱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估计这个事儿就会迎刃而解了。因为既然给它取名叫结构，那么这个汉字笔画之间的搭配拼接它肯定和结构本身有关系，对不对？不然的话不会取这个名字嘛。那么什么叫结，什么叫构呢？首先来看这个结，结是什么？如果非要去解释的话，你看是个反正是个绞丝旁啊，大概和这个绞丝和这个丝制品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和绳子有关系。一说的和绳子有关系你马上就明白了。咱比如说拿一个绳子打一个蝴蝶结啊，古人的叫两个绳子交接在一起就叫结，结绳而制。最早的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打个结来记得某一个事情，打的结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事物，结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的笔画相交了，哎，这种呢就叫结。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多的笔画，比如说再加一个撇，哎，再加一个捺。你看这一类的字啊，它是感觉的都是哎四角八叉的，都是往外撑开的，像个八角蟹一样的。所以这类字从它的视觉性格上面来讲是一种外向型的，甚至会有一点张扬，哎，这一类的字。那么处理这一类的字的时候通常会写的大一点，哎，差不多是这样。哎，这是有解，是这个意思。构呢，我们现在比如讲到某个建筑，我经常看到大街上说某个建筑上面挂的是什么什么某某某钢构，所以构的意思是什么呢？构就是指支撑一个房屋的框架结构，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某一个柱子一个亭子，就是这个柱子来支撑了整个字。是楼房的话可能就是四周的几个柱子把这个房间给它支撑起来，这个叫构。换句话说，构呢指的就是啊几个笔画围拢起来的空间。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叫架构，也就是笔画刚才讲的像这样的叫结，这样呢叫构。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是这样，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就是变成这样子了。碰到这一类的，你看封闭了，封闭的性格我们会看到这一类的字。我要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这个木就显得比较内向，哎，有一点封闭，就是它的视觉性格。这是两种视觉性格，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方格里边呢，比如在一个方格里边我要放一个这个木，通常会写的稍微小一点。所以这样大家看，你看它的周围的留出来的空白比较少，而它的呢这个方格留出来的空白呢就比较大，这就是因为字的视觉性格而来的。这两点对咱们写字到底有什么帮助啊？这个帮助可大了。汉字结构它的一切的招式其实都是从结和构它之间的视觉关系来展开的，因为这两种一个是结一个是构，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性格。就是这几个笔画你看千万不要看它就是几个笔画，它是有性格的。什么性格呢？如果是一个结的话，刚才我说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的，这个手是向外边伸出去的，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每天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这个手总是啊手舞足蹈的，这个手是挥出来的，我们对这样的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发现说这个人是一个外向型的性格。反过来呢，如果是封闭式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构的形状，几个笔画给它封起来的话，合起来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一类的字的感觉是什么呀？似乎是这个人比较自闭，比较自我封闭，比较内向，不愿意跟外面多接触。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都是手都是收缩回来的，哎，这是两种性格，一种是外向型的张扬的性格，一种呢是比较内向型的比较收缩收敛的性格。我们说中国的汉字能够成为书法呀，它里面包含了一个中国人的智慧，这个智慧呢甚至包括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的待人接物。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是什么呢？啊，待人接物就是比较自然。什么意思？自然，自然就是随他，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你看你对一个比如说一个结的像一个木头的木，比如说横竖撇捺这样子的，像四周张扬的发散开的这样的性格的张扬的外向型的，你千万不要想着办法，你说我必须要教训他，我就不能让你张扬，没必要，不要去改变他的性格。你不可能把一个外向型的人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如果这样的话呢，最终不会产生矛盾，要么就是把这个人给扭曲了。反过来说，如果是对一个内向型的呢，比如
如果写一个目，比如咱们的眼睛啊，目不斜视的这个目，你看一看就是一个封闭型的字，怎么办？它和外向型的给它放在一起，我们这个时候就给它的空间小一点，让它占的地方少一点，哎，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非要让它写得很大，你说你一定要变成外向型，不要去改变它，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一个木头的木，外向型的木头和内向型的目不斜视的目碰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是外向型的字写的比较大，内向型的呢写的比较小一点。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字里边同时既有外向型又有内向型，比如香啊，就变成了一个相信的香，当然这个捺笔缩过来变成一个点，不然的话你这个捺脚出去过以后，你冲撞了别人的字啊，右边还有一个人呢，所以不能这样。这个呢就写的呢比较挺拔，比较稍微大一点，而这个呢就会小一点。这就是也是中国人做事的风格，没有必要把一个外向型的给它变成内向型，也不要把一个内向型呢非要给人家变成外向型，没必要。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每个人的性格这样组合起来，这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才能够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反过来大家看看会是什么样。我呢就要让左边的这个木变得小一点啊，右边这个呢一直很委屈挺可怜的，我要把它写得大一点啊，非常难看，不协调啊，所以在结构里边也包含着中国人的做事的原理，就是俩字，自然。这个就是结构的奥秘。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左右结构谁高谁低，谁大谁小，在一个字里边如何去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欧阳询的所有的36法全部都是从这个原理里边慢慢的走出来的，都是从这里边给他慢慢一点一点的推导，一点一点的深研出来的道理。所以汉字结构的视觉的奥秘在哪里呢？就在结构本身里边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汉字笔画的搭配的规律啊，之所以叫做结构，就是因为它符合结合构的基本规律和性格。如果大家掌握了笔画之间搭配组合的结构方式的话，事实上你看我们讲的是字与字之间的搭配的方式，就是或者一个笔画之间搭配的方式，从一个笔画之间的搭配方式是一种很奇异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普遍的规律。这两点掌握住过以后，我们下边要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想出来，就开始从一个字走向另一个字，而字与字之间的搭配和组合呢，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放到咱们的书法里边的解是什么意思呢？解就是指两个笔画相交啊，就叫解。表现在书法上呢，就是一个笔画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医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6月30号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贺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胜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

0: 会议未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3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声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陵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七一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联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4: 这凉的啊，是水果、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就喜欢吃凉的。
5: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6: 因为我们在运动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凉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凉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5: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天吃得太凉不好，路边摊可能也不太干净，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6: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啊，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凉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泻毒这种情况。
5: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6: 腹泻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泻，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5: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7: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你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啊，要有足够的力度。
3: 夏季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夏季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三款营养粥让老人摆脱失眠。百合粥，百合30克，用清水浸泡半天，去其苦味，再加大米100克，水适量，共煮至粥成，加冰糖适量，早晚各服一次。百合含有少量的淀粉、脂肪、蛋白质及微量生物碱，具有清热养阴、润肺安神的功效，是治疗老年人神经衰弱的强壮滋补食品与药物。百合红枣粥，百合20克，红枣20枚，绿豆50克，大米50克。先煮绿豆至半熟，放入百合、红枣和大米，再煮成粥服食，早晚各一次。百合清心安神，红枣养胃健脾，绿豆清热除烦，适用于夏季失眠及妇女更年期失眠伴有的心悸、心烦、潮热、自汗者。二人粥，取白子仁15克，炒酸枣20克，粳米100克。先将百仁、枣仁捣碎，和粳米一同煮粥，待粥将熟时加入适量蜂蜜，再煮一二沸，睡前服食。白子仁有养心安神之功，酸枣仁补益肝胆，滋养心脾。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酸枣仁有抑制中

降血压的小妙方。下面为大家介绍三种降血压的小妙方，简单易操作。一、足疗，菊花桑叶水足疗对人体保健有一定功效，如果方法得当，对辅助降压效果也不错。先取菊花桑叶各十克，放入清水里浸泡5到10分钟，在水间取汁，然后把汁倒入足盆里，待水温控制在40度到45度即可泡脚，每天1-2次，持续7到10天。高血压患者足疗最好在吃完饭1小时之后再做，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二、按摩穴位。一是大脚趾的指掌关节横纹正中央处，这是足部反射区的降压点，可以经常按摩，用手上下左右旋转揉搓即可。二是涌泉穴。

学和足三里穴，这两个穴位有滋肾阴和脾胃的效果，对降压有帮助。三、头部按摩，每天做5分钟可以帮助血压平稳。比如搓热双手，从额部经颞部沿耳前抹至下颌，反复20到30次，然后再用双手四指指腹，从印堂穴沿眉弓分别抹至双侧太阳穴，反复多次，逐渐上移至发际。手法轻柔，印堂穴稍加压力，以局部产生温热感为宜。

置，以预防骨质疏松。其二则是注意老年人居室的布置和房间设施的安排，去除所有不安全因素。骨质疏松总是来得悄无声息，却蔓延广泛，几乎每个老人都应该补钙和胶原类的物质，而方法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比如在多喝牛奶、豆浆等含钙丰富的食物之余，老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这些可溶性较好、利于吸收的钙剂，或是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钙和磷酸钙等含钙量较高的。如果说强健骨骼是解决老人跌倒的重要内在因素，改变家居摆设位置达到安全无障碍，则是防止老人跌倒的重要外因。地面要防滑，通道要清除杂物，家具和地毯要固定妥当，常用物品要放在老年人容易拿到和方便放置的地方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气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象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二零二。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医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林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三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鸣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

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陵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七一文艺汇演火热。

0: 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穿衣不要太过宽松。老人如何穿出时尚？业内专家指出，通过打扮改变外表，可增加老年人自信，有助于退休后的社交。而且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恰当打扮，心情也会更开朗。那么老人具体该如何打扮呢？上了年纪之后，为了追求舒适，很多老人盲目要求宽松肥大。很多老人爱穿肥裤子，但会凸显下身较为肥胖，看起来个子更为矮小。选择中腰稍微贴身的裤子，则会显得更有精神。如果想追求舒适，可以从服装材料上入手。尼龙的衣服，无论款式宽松与否，都会感到箍在身上，而且尼龙比例越多，衣服越箍身。纯棉的衣服则不同，即便是修身款，也会感觉舒适，活动自如。专家指出，如果不选择纯棉，可以选择混棉、丝棉质料的衣物，棉质比例达40%以上的衣物较好。老人如果想穿得醒目，不一定全身都穿着非常亮的色彩，最为适宜的搭配是素色的衣服搭配亮色的手袋、丝巾或者小外套，这会让整体的感觉更为精神抖擞。

老人运动需要注意五大事项。老人在选择运动方式时，要结合自身特点、健康状况、锻炼的目的等，具体注意以下几点。老年人在健身运动前，最好要做好全面的身体检查，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各脏器的功能水平，为合理选择运动项目和适宜的运动量提供依据。老人适宜选择全身性运动，避免某一肢体或是器官负荷过重，尽量避免过分用力动作，还应避免造成血压骤然升高的动作，如突然前倾、低头朝下、弯腰动作过猛等。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充分准备活动调动神经兴奋性，增加协调性，防止骨折和肌肉拉伤等运动性损伤现象。通过及时充分的整理活动，加速机体疲劳的恢复。要劳逸结合，运动与休息要安排适当，根据身体反应、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运动期间要遵守正常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锻炼期间的饮食和营养，饮食以易消化、含充足的蛋白质及维生素和低脂肪为主。

老人热衷理财，但要稳妥。现在老人退休后，每个月有不菲的退休金，而对于未来的担忧，使得老人也热衷于理财了。但是老人理财要稳妥，安全性与流动性是关键。步入老年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尤其健康医疗费用方面，必须要保证稳定的流动资金。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新观念，不能让储蓄处于退休状态，选择适合的理财方式，让闲置资金有所升值。老年投资不宜做风险大的投资，毕竟资金的大幅增减影响的不仅是收益，还对身体健康不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较大，医疗保健等方面需要大量的现金，在理财时应充分考虑到资金流动性。对此，银行稳定收益理财产品、国债、货币基金等是老年人选择的理财对象，在保证本金安全情况下获得高点的收益。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在选择投资组合的比例上可考虑储蓄与国债的比例，其他部分投资选择分布于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收藏等方面。

如何爱护自己的关节？确切地说，骨关节炎是关节本身不可逆的一种蜕变，最常见的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它的发病率与年龄关系密切，65岁以上有大于 70% 的发病率。骨关节病是一种最常见而且花费巨大的疾病，不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治疗和检测的花费甚大。适量的运动是减轻关节疼痛的有效方法，患者可选择活动量小的温和运动，如散步、原地活动腰、髋或四肢等，使全身关节得到活动。这里推荐一种简单有效的关节锻炼方法，平卧于床上，两下肢伸直，分别做两膝关节的弯曲伸直运动，类似床上的踢腿运动，每次30至50下。不少骨关节炎患者害怕疼痛，担心运动加重病情而极少运动，这很容易加速病情的发展。因为缺乏运动，不仅会加重肌肉和关节的僵硬感，还会加速关节的退化，使病情恶化。但过度的运动同样是不对的，我们不提倡老人刻意去爬山、登楼梯，这会加剧关节的蜕变。许多来门诊的病人诉膝关节疼痛、水肿，追问病史，前两天爬山太累。要知道，爱护关节的意义就是合理使用它。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6集，惹儿乐的他们聊得痛快，小娥也会意的总是找出各类话题。眼看天快黑了，宫门口散朝的官员们已陆陆续续走近了，还是不见范蠡的踪影。惹儿与小娥相互递了个眼色后，小娥便对店掌柜告辞说：
9: 我们该走了，今日真是高兴遇到家乡亲人了。
2: 掌柜送出门来说：
10: 小娥呀，以后想家了就来伯伯这里聊聊。
2: 小娥一面答应一面挥手告别。惹儿虽说也该回去了，两眼仍是盯着王宫方向，双脚似是挪不开去。小娥回过头来催惹儿回家：
9: 咱们回去吧，要是大夫人回得早，见我们不在家，那可就糟了。
2: 惹儿不解地说：
11: 范大人为何不上朝呢？是楚王派他另有公务，还是他不在楚国？
2: 已入夜，范蠡他们在店里对账还没回家。惠友给夫人喂完药后，就坐在夫人床前纳鞋底。油灯如豆，在偶或吹进的冷风中闪闪烁烁。残灯孤照下，夫人瘦削的面容更显苍白。她咳嗽了一声，轻轻说：
11: 惠友，你坐近些。
2: 惠友以为他想喝水，于是站起身来问：
9: 夫人可是想喝水？
2: 夫人拉住他的手，示意他坐近些。
11: 不，我什么都不要，只是想跟你说说话。
2: 惠友一下坐到他的身边，笑笑说：
9: 还是夫人聪明，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取暖了。
2: 病中的夫人也被他说笑了：
11: 我们惠友啊，越来越可人疼了。
2: 说着他又咳嗽起来，惠友忙送过水来。他浅浅咽了一口水说：
11: 我这身子没有

0: 几天了。
1: 惠游立即要捂他的嘴。
0: 惠游不要夫人乱想。
1: 说着他的眼圈已经发红。夫人笑了笑说，
0: 我知道这会伤你的心，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呀。
1: 他歇了一会儿说，
0: 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年来我和你处得越来越像母女了。
1: 听着他的话，惠游搂了搂他的肩。他接着说，
0: 所以我走以后最不放心的除了子规子豪就是老爷与你了。
1: 在范家的几年，惠游虽然从来没有忘记他对越王后的誓言，可范夫人那无言的母性的温柔与关爱却如春水般一丝丝溶解着他血液里的冷硬与血光杀气。贴着夫人的体温，呼吸着夫人的气息，他真的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母爱。他不想动弹，只想在这丝丝体温中痛痛快快地哭出积蕴了多年的泪水。夫人替他擦擦眼泪说，
0: 不哭了，好孩子。所以呀，我想在走之前将你与老爷的事办了。
1: 他喘了口气，
0: 这样我惦记的两个人能互相照顾也就放心了。管他什么年纪辈分呢，就是不知你愿不愿意。
1: 惠游先是一惊，接着就不再言语。夫人捋捋他的鬓发，笑了笑道，
0: 说话呀，我们惠游往日可从来都……
1: 惠游羞涩的，
2: 我听夫人的。
1: 夫人搂过他说，
0: 这就好，老爷那边我去说。
1: 之后他想了想，
0: 我这身子也为你做不了别的，你自己先做一些准备吧，合适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二嫂，让她来操办。
1: 事有凑巧，大夫人回娘家本为乃父做寿，可其父却因兴奋过度而一病不起，见此大夫人只好住在娘家陪后。这倒给惹儿送来了机会，他带着小娥接连几日在皇宫前守候范蠡，却始终不见他出现。惹儿不甘心，还想继续前往。早上他刚带小娥穿堂过院要出大门，却被守在大门旁的霍管家拦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
3: 三夫人，大夫人昨晚回来了，大夫人非常生气，问你们这几日都去哪里了，他让小的告诉你们即刻去见他。
1: 小娥的脸立刻吓白了，惹儿拉住他的手说，
4: 这不干小娥的事，是我让他陪我去的。
1: 霍管家说，
3: 小的这里好说，你们还是自己去与大夫人说吧，大人不在家时三夫人还是小心些为是。
1: 惹儿与小娥已顾不得与他多说，只好战战兢兢地朝大夫人房间走去。自从那晚范夫人与他谈过终身之事后，惠游那浮萍似的心似乎长出了一些根须。他虽行止依旧，做人做事心里却踏实多了。邹图氏向来淳朴宽厚，他与惠游又同为越人，两人相处起来总有种亲切感。一次邹图氏对惠游说起越国当年那些被选秀去吴国的女孩命运时，忍不住泪水连连。惠游听得十分感动，他禁不住问，
2: 听说二嫂就是……
1: 邹图氏哭得更伤心了，
2: 真像一场噩梦啊，就是因为想家，刚逃出绸缎庄就被抓回去，打成这样。
1: 想到刀光剑影的残酷，惠游已说不出话，他用力搂了搂邹图氏，极力想给他一些安慰。邹图氏擦擦眼泪说，
2: 我还算好，最可怜的是西施娘娘，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回家了，却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

0: 说这世间。
1: 话未说完，他已泣不成声。邹图氏的话彻底崩溃了惠游的信仰，他不由得痛哭起来。邹图氏以为他的心情与自己一样，于是反过来劝慰他，如此一来，惠游更觉愧疚。夜给人安详，也给人迷离。当范家院内处处是梦影，处处响鼾声时，惠游悄悄来到后院，他望着满天明明灭灭的星斗，辨认着越国的方向，之后朝着他认定的越国方向缓缓下跪，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后说：
0: 尊敬的王后，恕惠游不敬，惠游不能做对不起范大人的事了。他是个好人，有良心的人，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做伤害越国的事，请你们放过他吧。
1: 他在夜色中跪了很久，那深黛色的夜空似乎给了他一缕光亮，不是星光，是心光。他在那里到底跪了多久，没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那肃杀的冷风没让他瑟缩，一股暖热从他血液中升起。按理，邹图氏进门之后，有他与惠游操持家务，范夫人可以安心养身了。无奈，沉疴已久，他已到了油干灯尽之时。对此他虽有憾，但因自知无力回天，也就淡定以对。那晚，他将范蠡叫到床前，再一次对他说：
2: 娶了惠游吧，这个家少不了他，他也钟情于你。
1: 此时的范蠡被愧疚、伤痛、无奈折磨着。回顾多半生的婚姻，他知道夫人是个贤良顾家的女人。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相通相契，几十年来，他一直抚育着两个儿子，操劳着这个家。如今自己生命到了这步田地，还为他后面的日子做着安排。想到此处，他不由得一阵心酸。他转过头去，咽下夺眶欲出的眼泪说：
3: 你放心养病吧，不要胡思乱想了。
1: 说着，他苦笑一声：
3: 不能看病配药，还治不好夫人的病。
1: 夫人也苦笑了：
2: 老爷，我知道你的心，你不愿我走。
1: 说着，他流下两行至重的泪：
2: 可人争不过命呀，你就听我一次话，娶了惠游吧，就是不为你想，也得为他想想啊。一个无亲无故的姑娘，跟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一闭眼，以后她去哪里呀？
1: 范蠡坐在他的床边，为他掩掩被子说：
3: 你安心养病，不要操心太多。我早说过，惠游是子规子豪的姐姐，这里永远是他的家。
1: 虽说短暂一会儿，又有田横刻意扭转话题。赤衣紫皮的神采风姿，特别是他关于为人做事、为虎养鱼之论，还是给齐王留下了难以挥去的印象。齐王心里清楚，多年来凡是自己看中的贤者、圣者、田横，都要么百般阻隔，要么作梗搅散，以图满朝之中独树他田横一人，上挟王上，下欺重臣，使得江氏天下成了他田家沃土。既为一国之君，齐王怎肯长此以往，年年月月做个无所作为、任人摆弄的木偶。在朝政上，他想反抗，却感无胆也无力。于是当他听了赤衣紫皮关于为虎养鱼的提示后，便雷厉风行地着人将王宫的池塘加大加宽，将之修建成一座大鱼塘。范蠡得诏后，又给他送去了不少亲鱼。数月之后，齐王宫里起塘卖鱼，竟然收入几十万钱。王宫里养鱼赚钱，乃是亘古未闻之。

0: 是，此事一出，自然远近皆知，成为诸侯之间的头号新鲜事儿。虽然褒贬不一，齐王却龙颜大悦，乘兴之下又召范蠡进宫。田横虽然心有所顾，但他料想以范蠡的智慧与其行事风格，他是不会涉猎朝政的，于是他也乐得顺水推舟。范蠡进宫后，齐王从养鱼谈起，最后又问起养国、养民、养兵之策。范蠡自然明白齐王之心，但他更明白自己的处境、使命与自己定下的行事原则。于是他佯作俗人说：
1: 小民只是一介生意人，不懂养兵养国之事。大王若想知富民，小民倒是可以把招财法宝说之一二。
0: 田横一听，连声称好。齐王虽看出赤衣紫皮似有躲闪掩藏，碍于田横在场，也只能装作饶有兴趣地说：
1: 先生请讲。
0: 范蠡说：
2: 如此，小民就不揣浅陋，直言王上了。就小民所悟，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田横边听边大声叫好：好，这确实是招财法宝，我齐国能得先生贡献之如此法宝，何愁不复？齐王闻之，兴奋地走下王墩，来到范蠡面前：
1: 谢先生为齐国献的这招财奇宝啊，此后富民强国就有法可依了。
0: 他踱了几步问道：
1: 先生可有什么要寡人做的？
0: 范蠡当即深深施礼说：
1: 小民一无所需，深谢王上隆恩。
0: 说罢即依礼拜别。范蠡离去后，齐王对田横说：
2: 昔日桓公重用管仲，曾使齐国富甲一方，今闻吃衣子皮这招财法宝之论，寡人以为其道理更宽泛，其操作更具体，并不亚于管仲的复国之略啊。
0: 田横听出齐王想重用范蠡之意，于是说：
3: 主上既然如此看重蚩夷紫皮，老臣择日就将相印送到他府上去，可好？
0: 齐王捋须微笑，并未答话。走出王宫后，范蠡的眼前就不断跳出一幅幅画面：齐王求贤若渴的神情，丞相田横阴阴怪怪的嘴脸。他似乎又感觉到一种危险的信号，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王宫。夕阳残照在雕龙画栋的眼角间，他使尽最后的疯狂，将王宫辉煌的霸气燃烧得如血流淌，染得整个王宫血迹斑斓。范蠡转身走入一条小巷，带着满腹心事回到家中。吃过晚饭，他端坐厅堂发呆。方南进来问：
4: 大哥找我有事啊？
0: 范蠡点点头，舒出一口气说：
1: 去吧，会有脚来，我有话对你们说。
0: 方南几乎是欢跳着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与惠游一起走进厅堂，范蠡让他们坐下说话。两人对望一眼，不知他要说什么。惠游心想：
5: 难道夫人交代的事还要与方南商量？
0: 范蠡沉吟片刻后说：
1: 方南自幼跟着我，
2: 如今已经十多年了。
0: 方南接口说，十二年。范蠡点头说，
2: 真快啊，转眼十二年了。如今虽然兄弟相称，而我们却早已情同父子。
0: 方南沉静下来，是啊，我连父母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大哥大嫂就如同方南的再生父母。慧游羡慕地看着他说道，
5: 你真幸运。
0: 方南嬉笑着说，嘿，你不一样吗？这个家一日也离不开你。范蠡说，
2: 是啊，我们这个家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但愿不要出什么变故啊。
0: 他停了一会儿说，
2: 你儿各娶亲了，夫人的心总算落下了一半，如今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我算了算日子，明日适合婚嫁，我想就定明日将你俩的婚事办了。
0: 方南顿时激动得手足无措，慧游的大脑却突然嗡的一声，他睁大双眼，神情木讷地看着范蠡。范蠡接着说，
2: 我日日为夫人把脉，她已时日无多了，早点将你们的婚事办了，也好让她安心。
0: 说这话时，夫人那晚的神情话语又映入她的眼前，她知道她要她娶慧游是她的亲情关爱，是她临终的安排，可她毕竟是跟了她几十年的妻子，是她的女人，故此安排未必是心愿，她一生对她不起，她不愿她走得凄然，何况她早已看出方南对慧游的倾慕追求，他怎能与他视若亲子的方南夺爱？这就是他选在夫人临终前想为方南会游完婚的初衷。正在个人有话尚未说出之时，子豪在外面叫道，
6: 姐姐，会游姐姐，母亲叫你。
0: 会游正好借此慌忙起身，踉跄着走出厅堂，子豪刚要拉他，他却挣脱子豪的手，快步朝自己房间跑去。子豪愣愣地站在那里，
6: 慧游姐姐怎么了？
0: 慧游跑进自己房间，扑在床上放声哭了起来。此刻的慧游显得格外无助，除了哭他不知还能怎样。方南在房外敲门，慧游止住哭声，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方南迟疑地推门进来，看着趴在床上的慧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愿吗？可这些年来我们朝夕相处，从未感到他曾厌恶过我，虽然有时也对我耍过一些小孩脾气，那或许就是害羞。他愿意吗？可为什么他借机跑出，不听大哥把话讲完？他越想心越乱，于是跨前两步豁出去似的发誓说，会有我。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勤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杜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

经济负担。医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一至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十五五”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三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陵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71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
主题鲜明。

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

0: 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七一前夕，铁力市老年大学举办轻舞贺党、盛世同欢、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通过歌舞、朗诵等形式，对老同志表达对党的爱。6月23号，医美区基修社区党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医美区天华物业凤凰水岸站，在医美区凤凰水岸 C 区广场举办庆七一文艺演出，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将秉持文化惠民、群众唱主角理念，以暖心节目献礼七一，由辖区老来乐艺术团登台表演，大家以歌传情，以舞记忆，用质朴演绎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之情，展现辖区老人乐观向上、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演员们神采飞扬，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描绘群众幸福生活。整场演出温馨热烈，台下掌声、喝彩声不绝，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今天的栏目里，我们来说一说医美区关工委副主任孙文慧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与奉献的故事。20年来，孙文慧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愿做青少年的引路人、困境儿童的贴心人、未成年人的护航人，以夕阳托起朝阳。如今已经75岁的他，仍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最美无老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学习是最好工作的有效途径。

孙文慧到医美区关工委工作后，面对全新的工作，他没有退缩，用大量的休息时间来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密切关注上级重大工作决策和部署。他尤其关注下一代工作方面知识的学习积累。20年里，他写了近20万字的工作情况、新闻报道和学习笔记。他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工作调研，经常深入学校、社区、村屯等基层关工组织，全面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和青少年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决策时参考。

2015年，时任区委书记李鹏远在他执笔的关于伊春区关爱弱势特殊群体青少年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这篇调查报告很好，所提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请区委办在全区范围内转发，供各单位学习借鉴。他撰写的《构建四位一体教育保护格局，积极占领中小学生假日思想文化阵地》被中国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评为特稿，收入中国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编写的《为了下一代》一书。撰写的《构建三位一体教育格局，占领假日思想文化阵地》和《创建五好社区关工委，开创关心下一代工作局面》等被收入省关工委出版的《关心下一代工作》丛书。宋文慧的父亲是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军人，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他，从牙牙学语时接受的就是忠诚奉献的红色熏陶，血液里流淌的就是红色血脉。到关工委工作后，他坚持传承红色基因，重点抓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在他和班子成员共同策划下，伊美区关工委成立了20个五老宣讲团和小分队，宣讲团成员用一组组红色基因的传承，一股股红色力量的凝聚，一列列红色事迹引领教育青少年，成为指引关心下一代前行的启明星和动力源。他还指导基层关工委组织青少年参观红色记忆展览馆，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到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纪念碑遗址开展活动，组织五老和青少年携手开展中华魂读书、征文演讲、夏令营等活动。为了让红色故事和四史教育更符合青少年的兴趣特点和欣赏习惯，他多次到军分区干休所请退休老军人给孩子们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老同志讲不了，他就以聊天对话的形式反复请教，多方交流，然后整理成青少年喜欢听、听得进、能听懂的故事，让五老宣讲团的成员们讲给孩子们听，用这些最耀眼的红色、最神奇的力量、最璀璨的光芒，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培育时代新人。2006年，他到关工委工作不久，听到几名年轻人因孩子要放假，工作放不下，孩子没人管而发愁。他对此专门到学校集中学校较多的前进街道做了调研，调研数据显示，学校放假后家长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有一部分家庭只能任孩子在大街小巷闲逛，或流连于网吧、游戏厅等场所，时有冲突发生。他和吴老一起想办法，

几个社区活动室及雷永祥、王景福等五老家中成立假日阳光课堂。2012年，假日阳光特堂统一更名为3:30课堂，成了关工委的知名品牌。同年，孙文慧和区关工委的同志一起开始尝试在公检法司筹建关爱工作站。在医美公安分局党委的支持下，他深入各派出所指导关爱工作站的建设，从软硬件建设到活动开展，从规章制度的建立、活动的记录到上墙的展板，精心进行指导。经过不懈的努力，打造了医美区派出所关爱工作站这个在全市推广的工作品牌，于2023年被省关工委命名全省关心下一代最佳工作品牌。2023年，他代表区关工委与区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合作，成立了医心护卫家庭教育服务指导站。

孙文慧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法治宣传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保护神和压舱石。为了开展好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他协调法院、派出所、司法以及相关部门，邀请退休法官、检察官、公安交警和五老宣讲团走进校园社区，以贴近生活的案例和专业精准的解读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青少年构筑起一道牢固的法律防护网和防火墙。每次的法治宣讲，他都和宣讲团的五老认真准备讲稿，充分备课，制作课件，将一堂堂声情并茂的法治宣讲课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了让讲稿更贴近青少年的实际，他经常在讲稿形成后先找几个孩子试讲试听，经过反馈意见再对讲稿进行修改打磨。经过这样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使学生们受到深刻教育，宣讲也深受欢迎。听过他们宣讲的青少年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听了爷爷奶奶的法治宣讲，我们从小道理中明白了大道理，从浅显中悟出了深意，遇到问题也能够辨是非、讲道理、明法理，为个人成长开辟了法治通道。

为了给贫困、留守、病残、孤儿及舞狮青少年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关爱服务，在孙文慧的建议下，区关工委开展了爱心助成长活动，建成了以区关工委为牵头单位，全区所有部门单位为支撑，镇、街道、社区、学校关工委为骨干，网格、学年关工小组为基础，联动共育为载体，3.30课堂为阵地的四级关爱网络。为了让活动规范开展，2015年春节刚过，他就带领社区的关工委工作人员和骨干吴老深入网格、楼栋，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贫困、留守、病残、孤儿及舞狮青少年的情况调查梳理清楚，建立了详实规范的帮扶档案。他又和同事对其中特困病残的60多名青少年挨家挨户地走访了一遍。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他和时任关工委主任肖成俊找到区委领导，联系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为这些青少年筹集16.5万元资助款，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他用情关怀每一个孩

子，关注每一个家庭。在走访特困病残青少年的时候，孙文慧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有事儿可以给自己打电话。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接到电话，有咨询的，有求助的，他都耐心地帮助解决。留守生小李因为刚从小学升到初中不适应，学习跟不上，想退学去打工。那孙文慧详细了解了情况之后，请求班主任多关心小李的在校情况，叮嘱他爷爷奶奶不要给他压力，要求小李父母多关心了解孩子，帮助孩子度过小升初的转折期。他还请退休的同事帮小李补课，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小李很快适应初中的学习节奏，自信的笑容又回到他的脸庞。孙文慧努力建设好青少年校外活动阵地，开辟关爱服务场所，他指导社区的3:30课堂，为贫困和留守儿童开办各种特长与兴趣培养课程，没有教师，到各学校请求支援，动员有特长的退休教师参与活动，让特长班能正常授课。他还提出开展圆梦微心愿活动，使关爱工作精心、舒心、贴心，孩子们的每个微小愿望都能随时实现。他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关爱、关注、资助贫困青少年。经过他的多次争取，三方商会、悦童幼儿园、济兴家电等民营企业也加入到关爱青少年的队伍中来。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

0: 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

0: 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蔡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蔡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0: 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

0: 网，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亿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 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

0: 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6: 依托铁路的赋能，过去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

0: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

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今天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每到建党节这一天，全民一起庆祝，因为这不单单是共产党员的节日，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节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秘密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具体开幕日期未能详细记录。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将7月1日定为建党节，并延续至今。

染党纪学习教育，立足于知，落实于行，学纪知纪，铭纪守纪，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为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地见效，把体育融合发展作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政绩。近日，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管志新同志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体育力量为题，讲授专题党课，紧扣全民健身、冰雪赛事、体教融合、体育产业四项重点业务进行了深入阐释。管志新指出，为民造福是体育工作最大政绩，体育事业直接关系群众健康生活，要紧扣林区发展定位，依托森林冰雪独特资源，走体育加融合路径，持续完善城乡健身配套，常态化开展群众冰雪赛事，做强冰壶特色品牌，通过发展体育产业带动就业，激活林区。

0: 区人气，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体育政绩的核心标准。管志新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长远发展思维，以实干标尺校准政绩导向，坚决摒弃重短期亮点、轻长效普惠的片面认知，杜绝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要立足全市体育事业长远发展，一方面深耕冰壶、速滑等优势竞技项目，抓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均衡布局城乡公共健身场地，另一方面严格规范赛事运营、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压紧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全体党员要摒弃躺平心态，主动破解产业培育、基层服务等难点问题，以九九为功的定力夯实体育发展根基，营造实干争先、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下一步，市体育局将以本次党课学习为指引，持续校正政绩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始终把为民造福贯穿体育工作全过程，回答好体育事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以过硬实际助力林区振兴，推动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6月21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女子组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省9个地市2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由体力一中女排组建的伊春市代表队出征本次赛事，历经四天激烈角逐，全队凝心聚力，奋勇拼搏，成功包揽女子甲组、乙组双项冠军。本届省运会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是黑龙江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各地市均选派精锐阵容参赛，全力应战。本次排球女子组赛事共有13支顶尖队伍同台比拼，切磋精进。赛事全程，伊春市代表队谦续新时代中国女排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败的精神内核，稳扎稳打、攻坚克难，以全程零失局的全胜战绩强势登顶。甲组赛事集结全省8支顶级强队，小组赛阶段，伊春市代表队状态稳定，发挥出色，先后以3-0的悬殊比分完胜牡丹江、七台河、绥化代表队，以小组全胜战绩挺进四强。半决赛对阵东道主齐齐哈尔代表队，全队严守战术部署，攻防衔接紧密，配合高效默契，再度零封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决赛中迎战省内老牌劲旅哈尔滨代表队，赛场局势跌宕起伏，挑战十足。赛事开局，我市一度处于大比分落后的被动局面，但全队临危不乱，沉着应变，快速调整攻防策略，凭借扎实的防守功底和果断的反击节奏，稳步追分，以25-23逆转拿下首局。稳住局势后，全队士气提振，状态攀升。第二局牢牢掌控赛场主动权，多点发力，攻防兼备，以25-10的压倒优势再下一城。第三局对手全力反扑，赛事陷入焦灼拉锯，队员们坚守初心，每球必争，绝不松懈，最终以25-21锁定胜局。三局完胜，成功摘得甲组赛事桂冠。乙组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汇聚全省5支优秀青少年排球后备梯队精锐，是黑龙江省排球后备人才实力的集中比拼。伊春市乙组小将队伍不负众望，敢打敢拼，在四轮高强度循环对抗中连战连捷，全程不败，先后完胜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双鸭山代表队，以全程不败的完美战绩斩获乙组冠军。此次省运会的双冠荣誉是对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体教融合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也为全市体育事业接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伊春市体育局将以此次省运会佳绩为契机，立足青少年体育发展大局，不断优化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梯队建设机制，夯实竞技训练根基，为

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里给大家说说扎根林区的好老师、好校长杨菊祥以体育人的事儿。若初心有回声，那必是冰刀划破寒夜的瑞响，是少年登顶领奖台的欢呼。吉林区第二小学体育教师杨菊祥以40年坚守，将林海冰雪化作特色育人舞台，让山里娃的梦想在冰上飞驰绽放。他把林区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变成了孩子们通往未来的独特赛道。面对好友带来的大城市高薪聘书和解决户口的承诺，杨菊祥总以山里的娃离不开我，这方土地的体育教育总得有人扛着婉拒。妻子念到住房条件时，杨菊祥指向冰场飞驰的身影说，守着他们比住高楼大厦踏实。40年来，杨菊祥用坚守在孩子们的心里刻下奉献二字，从未动摇。20岁刚到金山屯时，学校的训练场是片烂泥地，雨天就成了池塘。杨菊祥带着队员转场公路爬坡登山，年纪小的队员跑不动，他就背着往回走。冰期里为了不耽误训练，杨菊祥每天提前2小时到岗，跪着帮队员系鞋带，再背他们趟过积雪。刚组建速滑队时，学校连块像样的冰场都没有，冰场我来教。杨菊祥拍着胸脯向校领导保证。寒冬深夜，杨菊祥举着手电筒在空地上浇冰，冰碴子溅在脸上像根针，寒风吹透棉衣直刺骨。有次浇到后半夜，棉裤冻得能立在地上，杨菊祥就坐在雪地里搓搓冻僵的手，哈口热气继续干。老师的棉裤能站起来成了队员们心疼的笑话。40年来，杨菊祥带队的队员像小燕子一样飞出大山。韩燕宇在全国赛场摘金夺银，石云娇蝉联全国大学生速滑6枚金牌，王可两获全国大学生赛事银铜牌，冯文全拿下省赛5000米金牌，在省市区各项体育赛事中，队员们共揽获金牌106枚，银牌89枚，铜牌162枚。学校连续5年捧回伊春市速滑比赛团体第一奖杯。看着孩子们在领奖台上欢呼，杨菊祥自己在台下流着欣慰的泪水。面对荣誉，杨菊祥总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孩子们肯拼，学校支持。杨菊祥把奖状都贴在队员休息室，自己的抽屉里只藏着一本磨破的训练笔记，上面记着每个孩子的技术特点。如今杨菊祥两鬓斑白，可站在冰场边时，杨菊祥的眼神依旧亮如冰刀。他把名利看得轻如鸿毛，却把孩子们的梦想视若珍宝。冰场上一代代队员们飞驰而过，他们划过的轨迹里藏着杨菊祥40载的坚守。杨菊祥亲手浇成的冰场会融化，但那份让梦想发芽的热忱永不熄灭。听众朋友，世界杯火热开赛，在沉浸于赛事激情的同时，各类借赛事炒作的非法金融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么作为体育爱好者，如何做到理性观赛，安全守财？伊春市体育局在此为您划出重点，这些赛事陷阱千万别碰。一、非法网络赌球违法套路。虚假投注网站或小众 APP 以高赔率内幕消息为诱饵，导致的后果是充值后以各种借口限制提现，最终直接人间蒸发。请大家注意，网络赌球本身就违法，参与者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付费赛事预测。所谓精准比分预测导师靠概率碰运气诱导交额高纳咨询费，导致的后果是收钱及拉黑消耗。请大家记住，体育赛事充满偶然性，不存在稳赚不赔的预测。第三种，门票中奖虚假诈骗。假冒官方发布中奖信息或低价门票，通过钓鱼链接套取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后果是以保证金领奖手续费为名骗取转账，导致账户存款被盗。第四种套路是不明观赛软件，免费看球的陌生链接或非官方 APP， 导致的后果是暗藏木马病毒，后台自动窃取您的支付密码与短信验证码。这里我们还要介绍观赛反诈2要4不要，要通过正规官方渠道。

0: 到购买门票及周边，要认准线下实体体育彩票门店购彩，不要下载任何陌生投注观赛类的 APP， 不要轻信所谓的内幕消息与稳赚话术，不要私下转账，更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不要点击任何不明来源的中奖短信或链接。这里伊春市体育局温馨提醒，观赛尽兴，防诈上心。如果您发现非法赌球或虚假彩票推广线索，请及时向公安金融监管部门举报，让我们共同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平安享受世界杯带来的体育快乐。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6月25号到30号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举行。在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中，由曲成军、鞠金阳、余杭、董海鑫、冯兆奇、余嘉欣组成的黑龙江队夺得冠军，河南队与宁夏队分获二三名。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要求三男三女组队，男女各完成25公里接力骑行，以全队第二名完赛选手计总成绩排名，考验队伍的整体耐力、战术配合与梯队厚度。比赛中，黑龙江队战术执行到位，队员交替领旗破风，全程阵型紧凑，稳稳守住领先优势，成功夺冠。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公路自行车年度最高级别赛事，汇聚全国55支队伍及个人，共4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成年组、U2、三组、青年组三大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子和女子个人计时赛、个人赛、城市绕圈淘汰赛、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等。赛事兼具个人能力比拼与团队协作较量，具有极高的综合含金量。本次夺冠不仅展现了黑龙江省自行车项目男女均衡发展的人才梯次建设成果，持续巩固了项目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也展现出这支年轻队伍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以此次夺冠为契机，省自行车队将继续优化训练，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力争再创佳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务院常务会议解读，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工作，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石岗和新围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目前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

高收入国家前列。专家表示，高质量编制实施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目标定位和战略任务，为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绘制路线图。会议指出，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业内专家表示，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居民疾病谱不断变化，对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部署安排，既立足当前，着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又着眼长远，系统谋划了卫生健康事业与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局，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和全方位健康服务的迫切需求。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2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丰富服务内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开展送清凉活动，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新华社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香港部队于近日在石岗和新围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近3.4万名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石岗军营开放活动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现场市民与驻香港部队官兵全体肃立，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随后进行的军乐队列和枪械仪仗表演中，驻军官兵展现出的威武形象和昂扬状态赢得观众热烈掌声。在直升机空中动态展示现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飞行员以精湛的驾驶技术充分展现出国产直升机优越的机动性能，也体现了驻军官兵过硬的战斗素养，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在静态装备展示区，很多香港市民在战机前打卡拍照，感受国产装备承载着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不少市民表示，看到祖国自主研发装备成果日新月异，作为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

0: 有驻港军人守护，感到十分安心。新伟军营同样人潮涌动，不仅军乐仪仗、猎人战斗和射击体验等传统科目演示让观众大饱眼福，形式丰富多样的快闪和健身秀等表演也让现场气氛十分活跃。驻军官兵还为香港市民准备了书画艺术展、炊事技能展示和非遗技艺互动等内容，传递出驻军官兵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市民感受到军营生活既硬核又有温度。此前，驻香港部队已于6月20号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了七一军营开放活动。据悉，今年驻香港部队共开放昂洲船、石港和新围三个军营，总计5.8万余人入营参观。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据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初步统计，强降雨引发滑坡，导致墨西克罗社区多处房屋倒塌，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伤者已被紧急送医救治，救援人员仍在现场搜救，以确认是否还有其他失踪人员。受强降雨影响，阿比让多地严重内涝，交通中断。科纳克里消息，据几内亚媒体29号报道，几内亚马穆大区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15人死亡、1人重伤。报道称，在马穆大区一处较为危险的弯道路段，一辆驶往拉贝大区的客车与一辆货运卡车发生猛烈碰撞。事发时，客车上载有16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3: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4: 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5: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化。

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自相矛盾。
1: 战国时代，楚国人的骁勇善战是出名的，因为国风就是崇尚武功，楚国人都喜欢练习武艺，那么楚国的兵器也就十分精良。所以楚国的兵器制造也是天下闻名，正因为如此，许多楚国人都成了卖武器的商人。有一天，一位楚国的商人带着许多兵器来到了市场上。在市场上卖兵器的商人很多，各种武器也都琳琅满目地摆在那里，大刀、长矛、宝剑、盾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弓箭，让人看了眼花缭乱。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到市场上来的人东走走西看看的多，真正花钱来买兵器的很少。眼看红日西坠，带来的兵器一件也没有卖出去，那位商人有些着急了，拿起一只长矛，上下挥舞了一阵，然后放开嗓门喊起来：“
2: 都来买我的长矛啊！你们看，它的柄又直又长，握起来是多么光滑！再看看这个矛头，是真正百炼金刚铸成的，它锐利无比，无坚不摧，就是再好的盾牌也能一下子刺个大窟窿。”
1: 人们围了过来，其中有一位满身都是伤疤、腰上佩剑的人接过他的长矛看了看，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吹牛了，这样的矛也很平常，用不着这样大喊大叫吧。”
1: 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当时楚国的国君倡导剑术，于是军士和老百姓都拼命练剑，就是浑身伤疤也在所不惜。这个人伤疤满身，说明他在练习武功时很有毅力，也当然是一位精通兵器的高手，因此大家很信服他的话。这个楚国人受到这样的高手挖苦，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只见他把矛放了回去，又顺手提起一面盾牌来，对着大家又吆喝起来：“
2: 那就来看看我的盾吧，里面是最好的木板，外面是最好的铁皮，又用最好的铁钉钉成最坚固的盾牌，你们看多么威武的画面，你拿着这样的盾牌上战场，只要敌人看了就会心惊胆战，马上就跪下投降了。”
1: 佩剑的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就对他说：“
2: 如果敌人不跪下投降，反而挺起长矛来刺你，你怎么办？”
1: 商人满不在乎地说：“
2: 那有什么，我的盾牌坚固无比，就是再锐利的长矛也别想刺穿它。”
1: 佩剑的人实在忍不住了，对商人说：“
2: 刚才说你的长矛十分锐利，无坚不摧是吗？”
3: 商人说：“
2: 是啊。”
1: 佩剑的人又抓起那面盾牌对商人说：“
2: 你说你的盾牌十分坚固，无论多么锐利的长矛也别想刺穿它，对吧？”
3: 商人说：“
2: 对啊。”
1: 佩剑的人把长矛和盾牌扔到那个商人脚下：“
2: 现在你用你的长矛来刺你的盾牌，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
1: 商人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红着脸对那个佩剑的人说：“
2: 对不起，我错了。”
0: 小小信箱。
4: 商人在卖长矛和盾牌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商人最后为什么不用矛去刺盾？他明白了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5: 商人在卖长矛时说，我的长矛无坚不摧，任何坚固的盾牌都能刺穿。卖盾牌的时候说，我的盾牌十分坚固，任何锐利的长矛都不能刺穿。商人最后不用矛去刺盾，是怕出丑，因为他已经醒悟到自己说了错误的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做事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夸大其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鸣惊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战国时齐国的国君齐威王。这个齐威王啊，当上国君三年了，啥事儿也不干，每天只是饮酒作乐。可大臣们谁也不敢去劝，担心一句话劝不好，脑袋就会搬家。这时一个叫淳于髡的大臣站了出来。这个淳于髡是个身高不足四尺的小个子，但是他聪明善辩，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国。他发挥自己会说言语，也就是比喻的特长，找到齐威王说：“大王，微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您指点。咱们齐国有一只大鸟，栖在王宫的庭院里已经整整三年了，它既不飞又不叫，您可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淳于髡够聪明，齐威王也不是傻子，他一听就明白了淳于髡这是在说他呢。他哈哈一乐说：“这只大鸟嘛，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淳于髡接过他的话，笑着说：“哈，还是大王英明，如今大臣们正等着大鸟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呢。”这之后，齐威王勤于政事，惩贪官，除边患，把齐国治理得好生兴旺，连以前侵占齐国土地的国家都乖乖地把土地还了回来。齐威王这一名果真是惊人呐。现在人们就用一鸣惊人来比喻平时没有特殊表现，可一干就有惊人的业绩。

王祥卧冰。晋朝的王祥是位有名的孝顺儿子，他生母早死，后母对他不好，经常说他的坏话，所以他父亲也不喜欢他了。父母让王祥干又脏又累的活，但当父母生病，王祥却衣不解带地去问候。病中的后母想吃活鱼，他在天寒地冻时解衣卧冰求鱼，冰冻自解，一对鲤鱼跳出，王祥拿回去孝敬后母。这是一个神话，见搜神记后用王祥卧冰表示极尽孝道。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伊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筹盼，切实